0: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胁迫他国暴露台独险恶本质。
0: 国际媒体积极评价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位于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在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洲镇青平村村民杜宝珍：
0: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茶管茶，现在土地干不干、啥时候除草、啥时候施肥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园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对口协作处处长林两珍：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

0: 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三地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柑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昨天，以“济公故里和合之约”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闭幕营暨台州研习营活动在浙江台州天台县举行，两岸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台胞同乡及青年志愿者共200余人齐聚天台山，共叙同源情谊，共话青春未来。 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精心组织6个我们的主题研习营，除台州，我们的锦绣

0: 应，更引发了外界批评，被认为态度傲慢。随着民怨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出面致歉，但这次道歉也仍被批评没有回应外界对于整体食安责任的质疑。就在民进党当局面临极限压力之际，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率先喊话，要求执政团队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走上凯道抗议。
1: 他只针对一个问题批号来道歉，但现在人民吃下多少量有问题批号的毒药？所以这件事情不只是道歉，他应该要负责下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给人民一个真相。我呼吁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站上街头。
0: 蒋万安上午抛出倡议之后，随即展开密集拜会，从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国民党团到国民党中央，短短4小时内完成协调，蓝白阵营迅速形成共同行动方向。不过，蒋万安赴台北市议会被询时，仍遭绿营议员质疑，双方现场爆发交锋。面对争议持续扩大，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7月25日晚间将在凯道举办游行。蓝营执政县市长、首长也陆续响应，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台中市长卢秀燕纷纷表态支持。致癌油风暴延烧至今，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面对质疑，民进党当局被批多次试图淡化争议、转移焦点，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让更多民众认为执政团队始终缺乏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台媒报道，观察赖清德与卓荣泰社群留言，大量网友要求说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喊话下台，显示民间反弹已经达到高点。可见，从网络声浪到725凯道，在野阵营快速集结响应民意，食安风暴也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怨爆表的政治风暴。不久前，台湾一企业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油品流向泰山、福寿、福茂三大品牌，在分装加工后进入市面，受影响业者范围一路扩大。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问题油，再翻倍到2600吨，如今已累计7批超标，总量约8000吨，蔓延至台湾地区所有22个县市，影响愈发严重。此次毒油问题波及不少岛内知名品牌，除了调味使用的色拉酱、千岛酱，就连豆浆、饭团、即食便当等食品也受到影响。岛内近期一份超过8万人次参与的网络民调显示，超80%网友对色拉油含致癌物的问题表示担心。毒油之忧延烧已超半月，民众深感不安与焦虑。民众的担忧与无助，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执政失能。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指出，毒油窜台搞得人心惶惶，民进党当局遮遮掩掩，不愿公布所有清单，还试图转移焦点，可见民进党完全罔顾民众生命健康的冷漠与傲慢。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源头尚未厘清，问题油下架仍未完成，当局却已讨论恢复上架，让民众看清民进党当局所谓食安五环不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评论指出，若连餐桌都守不住，执政权力也可以下架了。面对毒油带来的食安问题，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不满与抗议仍在持续中。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 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

0: 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当前大陆持续出台惠台暖心举措，密集搭建交流平台，大幅降低台湾青年登陆交流门槛，吸引大批台湾首来族变常来族，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民进党当局通过行政管控、舆论抹黑、制造绿色恐怖等手段，恶意阻挠两岸青年正常交流。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两岸青年交流，到底有怎样的盘算？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1: 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风巢战略，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节目中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两岸一系列青年交流活动接续举办，7月17号至21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也于7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大陆持续扩大两岸青年交往渠道，接连出台便利台青登陆、支持台青实习就业创业的政策红利。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不断出台各类限制手段，恐吓阻挠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人为给两岸青年交往设置重重障碍。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共同探讨，两岸青年主题活动密集举办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持续设限两岸青年交流，到底暗藏怎样的盘算？
1: 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各类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密集落地，大陆持续加码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惠民举措，其中针对台湾首来族的一系列政策备受关注。那么张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陆持续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推出这些便利政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3: 首先呢，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大陆持续推动两岸青年的交流啊，落脚点始终是两岸一家亲，这是着眼中华民族长远未来而做出的妥善的举动。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两岸青年呢能够相知相近，我想才能夯实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政策方向。其实你通过数据啊就能看出来啊，从2025年7月1日开始，大陆实施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免收证件费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受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普遍欢迎，甚至是高度的评价。首来族的办证人数呢，以及往来大陆人数呢，均实现了大幅的增长。那么在服务，促进两岸人员往来方面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个是呢，这个首来族啊，他这个办证的人数啊大幅增长。按照相关部门的统计，政策实施之后，到2025年年底，台湾首来族办证人次环比上升了25.9%，同比上升了57.2%。那么台胞证的办理呢，也实现了持续增长。同期呢，台胞证的申请办理呢，应该说环比上升了5.2%，那么同比上升了11.9%。可以说，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交往的意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再有一个呢，首来族来往大陆的人次也在持续增加。去年下半年，台湾首来族呢入境的人次环比上升了32.9%，同比上升了40%以上。那么同期呢，应该说台胞入境大陆的人次啊，环比也是两位数的上升，同比更是上升到了24.4%。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坚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再有，这些首来族在大陆生活发展也更加便利了。我们看到大陆在减免首来族办证费用的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完善了台胞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你比如有的台胞证遗失了、损毁了，需要紧急乘坐飞机、火车出行的，我们会签发临时通行证，那么提供台胞证和居住证双证关联的这种核验服务等等。 同时呢，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提供免费实时身份核查服务，这就方便广大手来族在大陆享受办理交通、金融、电信各个领域各项服务的便利。另外呢，从去年的11月20号起啊，大陆把可签发一次的有效台胞证的口岸从58个扩容到了100个，覆盖了56个航空、27个水运和17个铁路、公路的口岸。那没有提前办证的台胞，你到口岸之后，哎，半个小时就能领到这个台胞证了。拿这个证，你在大陆可以停留三个月，这就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与此同时呢，大陆超过3000家的景区面向台湾的手来族免了首道门票。除了这个出行便利啊，我们看到今年4月份啊，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专门提出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全国青联等等大陆的相关单位每年邀请岛内呢20个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常态化的搭建两岸青年的对话平台。那么就在7月14号到17号，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也来到了上海参访交流，参观了洋山港啊，包括这个12345的市民服务的热线运营中心，还有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等，还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呢进行了座谈交流。所以啊，大陆推出这些便利的政策，持续的举办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我觉得传递出非常明确的几个信号。一个就是大陆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诚意是持续稳定、一以贯之的。再有一个，我们也希望打破岛内长期的信息壁垒，欢迎台湾青年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见见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再有呢，我们也持续开放就业、创业、实习的渠道，欢迎呢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其实很多第一次登陆的这个台湾青年啊，搭乘高铁啊，体验移动支付啊，游历了大陆的城市乡村之后，普遍感慨确实长期被岛内的舆论误导了，后来就从手来族转变为常来族。那还有一部分台湾的青年选择留下来上学呀、工作呀。我觉得这种亲身感知啊形成的认同啊，是任何媒体宣传无法替代的。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近走亲。大陆的所有回台举措目标就是要创造条件，让两岸青年自然走近，增进同胞的情谊。
1: 是的，我们看到一边是大陆持续释放善意，搭建交流平台，另一边呢，民进党当局不断出台管控手段，阻挠两岸青年往来。我们看到不少台湾学生青年只要参与大陆举办的交流活动，就会遭到陆委会教育部门的质询恐吓。张先生，民进党当局具体使用了哪些手段层层限制两岸青年交流？
3: 民进党当局啊，阻挠两岸青年交流啊，这个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们把它大概概括成三个层面啊，一个叫行政管控，就是行政层面呢，民进党当局增设门槛。你比如岛内的教育主管部门之前就出台过一个十分荒谬的规定，要求台湾学生前往大陆交流前要强制线上登记，交流结束一个月内要提交行程核验的这样一个报告，其实就是变相的监控青年往来大陆的行踪。那么岛内的舆论呢，也批判民进党当局的限缩两岸交流，大搞绿色恐怖。除此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维持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的禁团令，迟迟的不取消大陆旅游的橙色警示。可以说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政治私利，对岛内的业者和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这不仅损害了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更是剥夺了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真实面貌的机会。那么第二招呢，就是舆论的污名化。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侧翼媒体啊，不断的这个渲染，把正常的两岸青年的研学呀、论坛的交流啊，恶意的贴上标签啊，歪曲成所谓的认知作战。很多台湾青年啊，在参加两岸青年论坛啊、文创交流活动之后啊，还遭到绿营网军的人肉攻击、网络谩骂，正常的民间交流被政治化解读。你看，在此之前，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就因为台湾青年的踊跃参加，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指控。所以哪怕台湾青年参与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两岸中山论坛都遭到民进党的质疑打压，那其他的交流项目你就想啊，可想而知了。而且呢，民进党还多次无理阻挠两岸正常的宗教民间信仰的文化交流，甚至呢污蔑说妈祖等等民间信仰是所谓统战工具。可是转过头来，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又去公庙去拜票，这其实是对两岸宗教界的极大不尊重，也是对妈祖等等民间信仰的极大的一个亵渎。再有一个呢，就是制造这种啊寒蝉效应的绿色恐怖。我们看到不少岛内的中小学啊、大学的老师，只要组织学生参与两岸交流，就面临校内的施压。 公职人员、青年社团骨干被要求签署不申领大陆居住证的拒绝书。很多的台湾青年呢，应该说他的心里就会产生焦虑，担心去大陆交流一趟，那么回台湾之后影响他的这个升学呀、求职啊、社会评价呀等等。这种无形的压力让很多呢原本要到大陆来的参访的青年望而却步。所以你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大陆在干嘛？大陆在不断的简化证件，降低出行成本，开放景区，搭建实习创业的平台，在持续做减法。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持续在为两岸交流增设关卡，制造心理恐惧，在不断的做加法。那么你这一对比就看出来谁对台湾青年好，谁是在害台湾青年，就一目了然了。
1: 是的，明明两岸青年加强交流能够拓展台湾青年视野，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符合台湾青年切身利益，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青年权益，执意阻挡交流，深层次的核心盘算到底是什么呢？
3: 民进党这么做呀，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营造这个虚假信息的茧房被打破，最怕台湾青年亲自到大陆之后一看，哦，原来民进党说的都是瞎话谎话，这样就会动摇民进党长期赖以生存的对抗大陆的这样一种叙事的根基。所以民进党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呀，他其实盘算是挺多的，有很多层的政治操弄。一个，要维系对岛内青年的舆论的洗脑体系。长期以来呢，民进党通过岛内的教育体系

0: 包括这次绿色的媒体来持续进行所谓去中国化的叙事，刻意的扭曲两岸历史，制造对立，不断的向年轻时代呢输出片面负面的虚假信息。这套叙事成立的前提就是台湾青年，哎，你别到大陆来，你别亲自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可是大量的这个案例已经证明了，手来族一旦到大陆，哎，一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往往就知道原来这个民进党啊多年的传递的信息啊，哎，是这个造谣，是这个胡说八道。你包括很多台湾的网红啊、青年学生啊，到大陆来，在社交平台分享真实见闻，立刻就跟绿营媒体长期宣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啊，一旦更多的台湾青年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体验，民进党的这个谎言体系就会出现崩塌。所以这是民进党害怕两岸青年走近走亲，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害怕他这个谎言被揭穿，害怕他的抗中牌失效了。那么民进党的第二层盘算是什么呢？就是要固化岛内青年群体的对立情绪，服务选举政治。民进党其实这么多年就是靠这个煽动啊两岸对立来获得选票的。那你想，如果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持续增进理解，岛内的年轻人啊，双方跟这个大陆年轻人敌意降低，那么你这抗中保台的这套选举口号吸引力就会下降。所以缓和两岸紧张，推动青年交流，就会动摇民进党的选举利益。那对民进党这样一个以选举为最终诉求的政党，显然这是不符合他的需求的。再有一层含义呢，他是想阻断台湾青年和这个大陆的连结，阻断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两岸青年频繁交往，特别是文化呀这些创业啊等等活动，那么这种血脉的文化的同源的连接就会自然复苏，持续交流有利于唤醒台湾青年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与民进党追求的所谓去中国化、推行台独的分裂路线就形成了根本的冲突。两岸青年交流的越顺畅，统一的民意基础就越厚实，两岸隔阂越深，误解越多，哎，分裂势力才有操作空间，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民进党不惜损害岛内青年的利益，也要持续的筑起这种高墙来阻断两岸的交流，这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所以他们考虑的从来不是台湾青年的前途、台湾的长远发展，而是自己的一党私利和分裂图谋。
1: 没错，民进党当局各种限制手段确实给一部分台湾青年登陆交流制造障碍，但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手来族数量持续增长，越来越多台青依然主动选择来到大陆。张先生，您如何理解这种民进党当局设限、青年用脚投票的反差？
0: 我觉得这个反差恰恰说明了两个无法阻挡的客观规律，一个就是两岸同胞血脉亲情无法人为的隔断，再有一个就是大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啊，对台湾青年具备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市场力量、青年自身发展的诉求，要远远大于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这里其实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一个现象啊，就是岛内的工商界、青年群体、旅游行业，包括相关的其他行业的，都在普遍的呼吁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希望两岸青年的自由往来。但是民进党却无视主流民意，持续的加码限制。这种违背民生诉求的操作背后都是啊政治考虑。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在这个近期的发布会上就表示，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等，累计已经高达1170余万人次。事实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阻挠打压、苍白无力，只会不断招致岛内民众的唾弃与反对。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的恐吓设限啊，台湾青年呢到大陆来的热情却反而上升，其实这是有很深层次的原因的。一个是岛内的这个青年啊现在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台湾社会薪资长期停滞，就业赛道狭窄，而大陆呢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广阔的内需市场，电商啊、新媒体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等等都能够提供大量的实习、就业、创业的机会。所以这些对于想寻找上升通道的台湾年轻人来说，这些机会可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很多台湾青年从到大陆来参会啊交流起步，进一步就留在了大陆的创业就业，完成了从交流会场走向就业职场的转变。再有一个呢，这些社交媒体正在持续的撕开信息茧房，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真实的大陆，不再单纯依赖岛内绿媒的单一的信息来源。很多的台湾青年不再满足被动接收片面的民进党的宣传，而是希望亲自的验证真相，主动规划行程来大陆。所以民进党当局可以制造恐怖的氛围，但是无法彻底切断这个互联网的信息的流通。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陆持续的优化配套政策了，这也不断降低了登陆的门槛，免费办证啊，口岸扩容啊，景区优惠啊，各地台新创业基地实习岗位持续扩容，持续降低台湾青年到大陆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所以这些政策红利不断的释放，也对冲了民进党当局制造的心理障碍。当然，我们也确实要客观的看到啊，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绿色恐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让一部分台湾青年呢心有顾虑。但是，青年追求发展、追求真相的趋势无法逆转，民进党当局可以筑起人为的这种政策的高墙，但是却挡不住青年想要向外探索、寻找机遇的脚步。我想，很多台湾青年直接到大陆来用脚投票的本身，已经说明岛内主流的青年民意和民进党对抗政策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1: 是的，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限制两岸青年往来，长远来看会给台湾社会、台湾年轻世代带来怎样的伤害？站在两岸关系长远角度，两岸青年充分交流融合具备怎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呢？
0: 我觉得从长远看啊，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青年交流，本质是在透支台湾青年的未来，损害台湾整体的发展前景。这样的做法，说实话，最大受害者就是台湾年轻人。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年轻人的视野发展空间就决定了未来的竞争力。那么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断和大陆的交流，等于主动让台湾青年错失了巨大的市场，错失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当两岸青年持续融合，携手参与民族复兴进程的时候，如果台湾的青年被隔绝在外，最终就会形成发展落差，这种损失长期难以弥补。还有就是持续的制造两岸青年的对立，不断的积累误解和敌意，升高台海的紧张气氛。两岸青年啊，本来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主体，如果年轻人长期缺乏面对面沟通，隔阂持续加深，这是不利于台海长期和平稳定的。所以岛内的舆论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阻碍交流，多为民众办实事，不要持续制造对立，这种民间的声音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就是去中国化呀，叠加阻断呢青年的交流，持续割裂两岸文化与民族的纽带。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往是传承中华文化、拉近同胞情感最自然的方式了。你刻意的切断往来，只会加剧啊认同的撕裂，给台湾社会埋下长期的矛盾隐患。所以我认为啊，从长远来看啊，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它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的。一个，交流就是消除误解最有效的方式，亲身互动就能够打破舆论制造的隔阂，培育和平发展的民间基础。那么另外呢，两岸青年携手创新创业呢，也可以汇聚两岸的智慧，共同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有一个，这种血脉相连的青年能够持续走近，能够不断厚植统一的民意，推动两岸关系朝和和平稳定方向前行。你看，从这些层面，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常说呀，民意不可逆，交流大事不可挡啊。两岸青年想要往来，想要合作，想要和平发展，这是主流的民意。民进党当局靠行政手段来进行种种的限制，能够阻碍一时，但是无法阻挡一世。持续对抗阻碍交流的路线，就是违背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跨越海峡到大陆来多走走，多看看。那么两岸青年携手，我想一定能够共同创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前景。
1: 是的，未来期待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亲身认识真实的大陆，两岸青年携手同心，共创两岸和平发展的未来。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在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的配备。美海军指出，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根据台湾媒体近期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胡勇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4: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3: 是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王秉忠先生，这个航空联队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
5: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8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而且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的所谓蜂巢。那么王先生，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5: 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蜂巢啊，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 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3: 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说这其中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等等，而且台军的无人机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维护的，这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呢？胡先生，
4: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3: 是的，不难看出，目前台军的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蜂巢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富春江边的江南古村落群。
2: 走读中华，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关于汉字的特展。
1: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来聊

0: 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1: 迈走嘴巴大路，去体验越夜越美丽的云南曲靖夜市。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桐庐坐落于浙江杭州城外的宝藏县城，在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2021年25个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中，桐庐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入选的目的地。这是一座任谁来了都会爱上的小城，历史上的文人名家都为桐庐的山水所折服。
1: 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绘制的千古名作《富春山居图》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山水，画卷里最精华的奇峰碧水大多取景于桐庐境内。苏东坡呢，在抵达桐庐后不自觉发出了“三吴行尽千山水，游到桐庐更清美”的赞叹。
0: 石社村是位于浙江桐庐富春江畔，是一座隐于山水的明清古村落。村里的房屋全是石头垒砌而成，故取名石社村。村里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整个村子古朴宁静，被青山绿水环绕，如同一幅被时光遗忘的水墨画，使人窥见到先辈们真实的生活样貌。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富春江边江南古村落群。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店的打卡江南古村落群的石社村、茅坪村还有卢氏村。我们呢会先来到石社村，我们一路车行来到呢藏在富春江古村落石社村。哇，这里仍保留着古朴纯粹的烟火气息。还是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一个取景地哦。剧中陈江河和骆玉珠的老年归隐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哦。哇，满满的治愈慢生活的一个氛围，是江南小众避世的一个秘境。哇，太开心啦，我又可以跟着电视剧去旅行了。村里的古香樟呢是必打卡的地标哦，古树苍劲挺拔，枝芽呢垂落江畔，水光树影呢相映成趣，在对岸呢石舍一号露台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山水大片。不远处呢万福桥下呢溪水清澈哦，可以在桥下投喂灵动的锦鲤，真是惬意十足，格外的合适亲子游玩。当我们漫步在石舍老街，青石板路是蜿蜒曲折，这里有不少文艺小店还有雅致咖啡馆错落排布，还能体验非遗的竹编趣味手桌，古韵与新意呢是完美的交融。我们接下来会从石舍村沿着麻岭古道前往茅坪村哦，这一段是桐庐富春江畔一条非常经典的轻徒步路线。进入石舍村之后呢，可以找寻通往卢氏溪的一个水渠方向的一个路口。通常呢，在村里的古街或者溪流边，都可以找到这个水渠堤坝的一个路径。全程呢非常的平缓，风景优美，大部分的路段呢的路面多为青石板或者是卵石铺就的路，旁边呢就是水渠堤坝。哇，而且呢都有树荫遮蔽，不会很晒，徒步难度呢等级极低，合适所有年龄段及户外的新手。古道依山傍水，我们沿着卢氏溪的水渠堤坝行走，哇，感觉是非常的凉爽哦。我们一路呢从麻岭古道来到富春江畔的茅坪村。这个茅坪的写法哦，茅呢是子丑寅卯的卯，再加草字头念茅。

0: 毛平村，平呢是土字旁，然后加上平安的平，毛平村。哇，这里是一座有底蕴深厚的宋元古村，相较于热闹的卢次，哇，这里更为清幽静谧，完好的保存着大片明清的古建筑。湖的街巷藏着原汁原味的古村风韵，哇，是沉浸式的感受江南古韵的小众宝地哦。古村内呢，人文古迹遍布，韵味十足。茅坪村的一个东山书院呢，它建于北宋进士方凯在这里建立书院，开创了桐庐民间办学的一个先河。现存的建筑主体呢，是建于清代哦。是桐庐县目前发现唯一一座清代的私家书院，哇，反映了当地耕读传家的一个精神传统。村内的文安楼呢，是个四合院哦，形制古朴，规格恢宏，尽显旧时的一个世家气度。百年的胡氏宗祠和文昌阁呢，也静静矗立在此哦，雕梁古窗呢。藏着岁月的痕迹，氤氲浓厚的一个人文气息。当你漫步在其中，仿佛呢就能触摸到古村的一个千年文脉。村内的风光呢，处处出片，古朴的风雨廊桥呢，临水而立，古意盎然。哦，蜿蜒的软石古道。老旧的古井以及小众的马帮遗址呢，错落分布，青石斑驳，古道深幽，每一隅呢都是最佳的古风拍照取景地哦。古香樟、古黄连等古树呢相伴，与清澈的卢次溪水呢相映成趣，构成了古树参天、溪水萦绕的一个水墨画卷式的一个景观。我们慢走在茅坪古村，听风穿古巷，赏百年古建，沉浸式的解锁一个悠然惬意的山居慢时光。然后我们呢，在这边叫了车，回到了停车的地方。我们将开车到下一个景点卢次村。那卢次村呢，是芦花的芦，次是次数的次加一个草字头。卢次村，哦，这是一处动静皆宜的一个江南的休闲古村。相比比较静谧的茅坪古村呢，这里的现代设施更为完善，是兼顾了一个原生态的古村韵味以及舒适的游玩体验，非常合适短途散心、驻足休整。来到卢池村呢，最不能错过便是卢池溪清水步道。哦，是夏日时节绝佳的一个玩水地，清澈的浅滩溪水潺潺，哦，可以赤脚踩水嬉戏哦。溪边可以观鱼，沉浸式的来体亲近大自然，消解夏日的燥热。溪边的配套呢非常齐全，可以随处可见烧烤摊位，哇，氛围感的热闹松弛。当我们漫步在村内的青石板老街，可以看到老旧的房屋呢错落排布，古朴的街巷呢原汁原味，一步一景呢都藏着江南古村的温柔质感。清水步道呢风光宜人，也是绝佳的美食休憩胜地哦。村内的咖啡馆、农家乐众多，游玩的途中呢，可以停下来一个脚步哦，喝一杯咖啡，悠然的放松身心。正餐可品尝地道的农家风味，鲜香入味的鸡肉，还有鲜甜爽口的白灼富春江虾，各类地道农家土菜，食材新鲜，风味纯正。逛古街、溪水，品江鲜土菜，在卢池村呢，便能解锁惬意悠闲的江南慢生活。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富春江边的江南古村落群，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近日，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以270余件套珍贵古文字类文物的规模，集中呈现这一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
5: 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听听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的。
6: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7: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6: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7: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6: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7: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6: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7: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 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6: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申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7: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6: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

0: 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由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0: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0: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伟。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十六国、北周、唐等时期。这些成果究竟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考古成果共有四项，均来自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对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2022年4月，为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共清理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代墓葬保存较完整，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器物130件组，其中出土了利用素面或回纹方砖刻画制成的六博棋盘，为研究汉代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在近年来发掘的一座16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含人物俑、出行成具俑、家禽家畜俑3类。专家介绍，部分鞍马、骑马俑的马具及彩绘保存完好，为研究当时的马具与装饰提供了资料。在出土的大量人物俑中，表现祭月文化的女乐俑再现了当时的器乐演奏阵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王新涵，
6: 然后他们的形制、尺寸都非常相似，只有手上的这个乐器不一样，然后依次的是这个击鼓俑、抚琴俑、弹琵琶俑和这个吹竖笛俑。在16国时期的祭月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兴盛，在特别是在随葬品中，就是祭月俑都是数量都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2件立俑，然后分别是这个吹角俑和这个击鼓俑，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5: 2021年，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城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的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官职，北周大象元年去世。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其妻尉迟氏的去世和下葬时间应在隋初，因此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隋代货币隋五铢。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鱼，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次发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来自西安南郊的两座唐墓，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三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史胜：
7: 比较罕见的有尖髻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那么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到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近日在上海召开，今年大会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联动六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和特色线路。当 AI 遇上城市休闲，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来听报道。
8: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取、递杯的全流程。这是今年大会玩转 AI 文娱线中的打卡点，市民可以打卡体验。
9: 你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10: 当然可以了，我超爱做咖啡的。
8: 而在 AI 创新魔力生态线，记者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魔塑空间副总经理车龙平介绍，即将试运营的魔塑第3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11: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8: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 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12: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那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8: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具身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13: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8: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3: 暑假期间，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年轻游客前来体验，有效拉动区域客流与人气，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现场非常热闹，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围观，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一些孩子则围在一旁操控机器狗开展趣味对战。这些原本专业的工业科技成果走出产业园区，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外籍游客希尔万：
15: 我愿意多多去了解一番。现如今他们看起来科技水平非常高，所以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就像在和真人互动。我想要一台机器狗，还有人形机器人，就是那种真正的仿人机器人。昨天我们还观看了机器人大赛，我觉得机器人有能力参与这类对抗比拼。不过我并不想让他们互相打斗，但他们或许可以在家里面搭把手，帮忙把买回来的食品杂货从车上搬下来。
14: 外籍游客德里克，
16: 在我看来这实在太酷了，因为他们都可以和我聊天，而且他们还能做俯卧撑。你看，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有一台机器人做俯卧撑，他们还能做仰卧起坐。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十分可爱，就像那边那台露娜机器人一样。
14: 暑期文旅热潮下，深圳立足本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将前沿工业科技资源转化为大众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同时，这里还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实现动静结合、学玩一体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常务店长周方正，
17: 目前我们也吸引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国家的游客，像我们门店整个国外友人的占比都在30%以上，也是带动了我们中国机器人对外的一个宣传。目前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门店吸引了30%以上的游客增长，做到了20%以上的业绩增长，也间接带动了整个机器人街区像餐饮、消费等业务30%以上的增长。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内蒙古。七月，内蒙古兴安盟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凭借22度清凉夏季和独特自然风光，打出网红新业态引流、沉浸式体验、惠民服务保障的组合拳，推动夏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报道。
18: 阿尔山矿泉群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南路，有48眼自然涌泉，日涌量600吨。亿万年火山孕育出阿尔山矿泉群，也沉淀出源远流长的净水、爱水、节水文化。入夏以来，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体验。广东游客王少林
19: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下次不还再来享受我们阿尔山的这里啊青山绿水。
18: 阿尔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今年当地推出水运阿尔山十大避暑康养旅游线路，涵盖家庭出游、康养度假、自驾越野、研学旅行及美食探店等全人群出行需求。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杨帅：
20: 我们把旅行商线路康养项目逐个落地，持续地把我们的花车巡游、祈福仪式等做成暑期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整个避暑季都能感受到圣水文化的魅力。
18: 盛夏时节的乌兰毛都草原绿草如茵，清凉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百口大锅宴，各类地道草原美食轮番上桌，游客一站式品尝本土特色味道。骑马射箭、传统民俗互动等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江超：
21: 我们来了10个人，孩子们都想惦记骑骑马嘛，反正进了以后心里非常轻松吧。
18: 炎炎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走进兴安盟乌拉浩特市各个庙镇一家民宿，庭院绿植葱郁，清幽雅致，舒适凉爽的乡村环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避暑纳凉。游客佳美：
22: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早就听说这边有个民宿，离水什么的也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过来这边避暑，整个空气还是比较湿润的，然后比较凉爽的，感觉挺好玩的。
18: 今年兴安盟升级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庆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等6大产品体系，让文旅业态更丰富，游玩体验更多元，同时将驾游兴安、度假兴安、相见兴安等品牌串珠成列，让全域文旅资源活起来，活起来。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

0: 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嗯，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和
2: 融媒体曲靖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珊珊去体验越夜越美丽的云南曲靖夜市吧。
3: 越夜越美丽，消费新活力，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曲靖，我是珊珊。花车夜市是曲靖本地最火爆的夜市之一，作为夜间经济的核心载体，这里的摊位一个个紧密相连，在炭火热气和灯光的交织中，形成了烟火缭绕的美食矩阵。
4: 曲靖真饵丝可是上了云南非遗名录的老牌美食，用本地大米做的饵块，拌上油一蒸，软糯又筋道，再撒上葱花、腌菜、豆芽、韭菜，最后淋上香喷喷的卤肉酱和秘制酱油，那味道绝了。
3: 小哥哥，咱们这个真饵丝是怎么做的呀？
5: 是用大米，然后给它蒸熟，蒸熟了再用机器给它切成丝，然后切成丝就是这种样的。
3: 平时人多的时候，大概可以卖多少碗？
5: 周末大概就我能卖50公斤饵丝，然后大概一斤能做个4份到5份。
3: 那每一份是
5: 8元，还有大份的是10元。饵丝属于我们曲靖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业界外地的游客很多，然后他们都是冲着这个饵丝来的。
3: 这个像年糕一样，但是呢它没有年糕那么粘牙，而且是香香的糯糯的。
4: 油煎洋芋饼可是曲靖人从小吃到大的街头美味，新鲜土豆擦成丝，往铁板上一摊，滋啦滋啦煎得金黄酥脆，做法简单，本地人当零嘴，游客尝了也忘不掉。
3: 小哥哥，你这个洋芋饼都有几种味道啊？
6: 咱们家土豆饼的话是目前有3个味道，一个香辣的，一个番茄酱的，还有一个花生面的。这边的话是辣的，里面还可以加折耳根。
3: 我们来尝尝这个刚刚做好的洋芋饼。太酥了吧，里边看一下，里边又是软软的，外酥里嫩的，撒上辣椒面特别过瘾，太好吃了。
4: 要说曲靖晚上最热闹的地方，那花科夜市非它莫属，这里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夜猫子的乐园，烧烤、小吃、奶茶、小商品应有尽有，一站式搞定吃喝游购。一到晚上，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绝对是曲靖最潮的夜生活打卡地。
7: 高峰期的人流呢，可以达到2万余人次。通过这个，我们花科商圈的这个，人流量和我们的烟火气，带动周边的商铺和相应的这个夜经济繁荣发展，带动周边这些居民收入和集体经济的增收。
4: 说到曲靖美食，除了那些火爆街头的小吃，必须得提着一鸡三吃。一只鸡能给你整出3种花样吃法，每种都香得让人流口水。这创意，这味道，不愧是美食界的扛把子。一鸡三吃怎么吃？首先必须选用本地产的三黄鸡，它是曲靖的一种肉鸡，以肉质细嫩、口感鲜美、汤汁浓郁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8: 这是三黄鸡，这就是秋白腊子。秋白腊子呢，色泽鲜红，是提辣的。这是灯笼腊，是色泽饱满，是提香，增味的。
3: 提香，
8: 这是我们本地的这皮椒辣子，这是我们这3种制作成的糍粑辣子。
4: 这鸡呀，得先剔骨切块备着，关键得用曲靖特产的小红姜和红瓣蒜，再配上3种辣椒泡足10个小时，最后手工冲成香喷喷的糍粑辣子，一锅炒出来。
8: 炒到一定的时候，喷出辣子的香味，辣子炒香以后，再加上去骨5股辣子鸡下去，炒至5至6分钟，至水分收干起泡就可以了。
4: 曲靖辣子鸡经猛火翻炒后，鸡肉的鲜香被彻底点燃，色泽红亮诱人。

0: 香气扑鼻，一鸡三吃里的鸡肉豆腐丸子巧妙地融合了鸡肉与豆腐，既有鸡肉的紧实弹牙，又有豆腐的嫩滑柔顺，两种食材的滋味相得益彰，展现了曲靖美食独特的烹饪智慧。
1: 首先就是我们曲靖的柴火豆腐，这种就是我们的土鸡蛋，就是我们自己家养的鸡饭养的土鸡蛋，这个就是三环鸡身上的鸡胸肉。
0: 把豆腐捏碎，放盐、鸡精、味精调味，加入淀粉、姜蒜末、鸡蛋、鸡肉末，搅拌均匀，捏在一起，搓成圆形的丸子放锅里，
1: 给它煮了，漂浮起来，大概就是在十分钟以内。
0: 一鸡三吃中的黄焖鸡堪称味蕾的绝妙享受，鸡肉的鲜嫩爽滑，恰到好处的辣味，形成层次丰富的味型和口感，让人唇齿留香。
2: 一鸡三吃，所以黄焖鸡我们取大概800克左右，就可以炒制一盘了。
3: 那它都需要哪些配料啊？
2: 主要是选用我们罗平盛产的小黄姜和我们本地的小拌蒜，
3: 小拌蒜
2: 和我们本地的这个辣椒节，
3: 辣椒
2: 还有配上一点本地的花椒就可以了。制作方式很简单，就是在锅里边把油烧到6成以后，把姜蒜炒香了以后，辣椒炒香了以后，再把切好的鸡块放入锅里边，再炒，炒到3分钟左右，再加其他的调料，盖上锅盖，焖上15分钟就可以了。
3: 曲靖外滩夜市是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地标，这里有近100多个美食摊位，云南本土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汇成了一首夏夜生活的美食交响曲，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此打卡。
0: 要说咱云南美食里的山珍顶流，那必须得是这碗野生菌炒饭，用曲靖本地现采的牛肝菌、鸡枞这些宝贝，和粒粒分明的米饭在大铁锅里这么一翻，菌香扑鼻，馋得人直流口水。这可是用大山里的鲜味儿炒出来的黄金饭，不吃一碗等于白来曲靖。
4: 这有多少种菌子啊？介绍干拌菌，还有鸡草菌，最受欢迎的这两个。
3: 多少钱一碗啊？
4: 这个的话，干拌菌的话16。
3: 16。
4: 对，鸡草菌的话，我们的招牌13块。
3: 那平时你们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多少碗啊？
4: 90，有的时候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六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前段时间，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0: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今天的登陆生活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在我国古代，人们对于紫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它不是正色，游离于礼法之外，有人视它为祥瑞之色。紫色背后藏着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0: 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前段时间，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在广东梅州河源等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和交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和陈少伟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梅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仅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5: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4: 此外，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台湾青年聂宏俊：
6: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

0: 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
1: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2: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湾青年廖瑜轩呢，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今天节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4: 台青廖瑜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瑜轩，
5: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瑜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5: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4: 廖瑜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5: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4: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瑜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

0: 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1: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

0: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我国古代啊，人们对于紫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它不是正色，游离于礼法之外，也有人把它视为祥瑞之色。那紫色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故事。
7: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杨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杨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杨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杨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杨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杨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见着众位弟子，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正声之乱雅。”

不利口之妇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不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
4: 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讨论。
6: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7: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6: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7: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6: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7: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6: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8: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地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地协作。
6: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语音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 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8: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4: 从能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9: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10: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11: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6: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两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12: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6: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0: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1: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有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2: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延续11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重磅调整。7月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类下一代创新电池直接免税至2028年底。
1: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给产业装上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车企、准备买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深度解读报道。
3: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10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14、15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5: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6: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 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3: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7: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3: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就别怕痛。
1: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淋雨一直走》，轻快励志的流行曲风，张韶涵清亮穿透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这首歌道尽了困境中坚守自我、不惧风雨的勇气，跌倒仍向前，治愈低谷情绪，传递了永不妥协、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继续来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谭咏麟的一首《水中花》送到您的耳边。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一生何求》，陈百强温润忧郁的声线叩问人生得失，兜兜转转才懂我们拼命追逐的往往是早已错失的美好，寥寥几句就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与怅惘。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依恋》，蔡淳佳温润干净的嗓音柔和治愈，歌词诉说了对温暖陪伴的依赖眷恋，曲调温柔舒缓，褪去浮躁，营造了安稳松弛的氛围，抚平了内心的焦躁与孤单。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电视剧《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辉煌组合打造的温情旋律，张国荣温柔的唱腔诉说兄弟赤诚，风雨路上并肩同行，旧日的情谊温润绵长。这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刻在一代人心中的友情符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好的，我们继续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我们一起来分享。

周传雄带给您的花香，这是一首经典怀旧的抒情代表作。周传雄低沉细腻的声线氛围感十足，借花香怀念青春与旧人，旋律轻柔带着淡淡的怅惘，勾勒了青涩的爱恋和离别的遗憾，温柔勾起了藏在时光里的青涩回忆。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大英的一首标志性代表作《征服》，铿锵有力的嗓音把爱里的拉扯执念唱得淋漓尽致，以战场比喻情爱，为爱甘愿俯首被俘，浓烈直白的情绪让这首歌风靡华语乐坛，传唱至今。

李健带给您的传奇，清澈干净的嗓音描摹了一见钟情的绵长思念，只因为人群中一眼相望便耗尽余生惦念。旋律舒缓空灵，是华语民谣抒情作品的巅峰之作。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清甜的声线，温柔干净。这首歌呢，用翅膀比喻梦想，诉说少女成长的蜕变，褪去胆怯，勇敢奔赴远方。旋律轻快温暖，满是纯粹热忱，承载着一代人青春的追梦回忆。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为您送出的是 Beyond 带给您的海阔天空。这是黄家驹在生命最后一年写下的自由赞歌，摇滚旋律里满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跨越30余年依旧激励着身处困境的人们，早已成为粤语歌的精神符号。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来关注阮的央视频小号“两花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交流资讯，加趣味的内容，吼，等咱乡亲啊，斗阵来捧场。那今天的节目吼，咱拢共是有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资讯，来看塔山水探科技品会会，贵州台湾水利科技交流周圆满来收官。也伫美食单元啊，咱斗阵来关注油煎的鱼腐吼，鱼豆腐啦吼，应该讲这个也是一个真解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吼。啊，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到店来去现场来感受这款吼，会当透过店铺啊传递的这款真好食的吼，这味素。那另外也有讲天说皇帝，今仔日咱要来听一段故事，由熊仔来开讲。故事的名叫做《贪食的人》。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资讯吼，是伫最近吼，由贵州省代办指导，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主办，也佮有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亮丽县中等职业学校协办的山水相融科技兴前第三届黔台水利科技交流周活动，竟然仪式顺利举办。那这摆活动啊，时间拢共是七日一礼拜，吼、哦。那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啊，应该讲是举行甲内容正盖满。30名台湾的老师学生啊，甲贵州省内的这朋友斗阵做伙，吼、哦、啊来斗阵度过这快乐的时光，来分享交流的这修行。以水利科技啊为桥梁，以中华文脉作为纽带，来讲两岸一家亲的温情。那结营仪式的现场吼。应该讲两岸老师学生啊，共同来观看交流回顾短片。七日的时间吼，同时啊来旅游含加宴客，历史名士吼，拢是安尼来斗阵做伙吼。应该讲这个感情啊，就安尼建立起来吼。那这摆呢吼，应该讲两岸青年啊是牵手吼，表示讲。

交流活动吼，是伫前两届基础上，诶，搁一摆来深化两地的交流，那不断吼来促进两方伫教育、科技、青年文化交流当中啊，来进行重要的实践。那学院是按这水利电力专业啊作为特色，连同贵州省内这姊妹学校吼来搭建起两方青年常态化交流的平台。那因是一直坚信讲两方青年啊是两方交流的主力军，水利科技也个文化是拉近两方同胞心灵距离的重要桥梁。贵州市代办诶，即相关负责人啊，也是表示讲，中华文化是维系两方同胞诶根甲魂。贵州甲台湾啊，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文化相通，也希望讲两方的青年啊，来做好两方交流的传播者。按即摆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吼，带到去家己的学校，也邀请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啊来到贵州来参访交流，而且是表示讲贵州省代办吼会持续来推动两岸青年深度交往，牵手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那即摆的这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吴文勇也是讲到，讲即摆的交流周啊，以水利科技作为核心。两岸老师学生吼来开展丰富的学术研讨，也够实地实践。伫思想诶即个交流当中啊，凝聚共识。伫立面吼斗阵诶即情况下啊，来交了朋友。那未来会持续来搭建长效交流平台，深化两地职业教育、文化传承领域诶双向合作，吸引更加多诶台湾少年家走入贵州，走入黔东南。梁里县中等职业学院的校长吴顺敏也表示讲，梁里山水相依，各民族群众啊，拢是和谐共生。那这个对这摆山水交融的这主题活动啊，是真个契合。这摆交流吼，用水利承载着山河文脉，以文化凝聚两岸初心，和台湾少年家啊，真切来感受着贵州的山水之美，来见证贵州的发展变化。也读会响两岸同根同源，迄个相连的吼，即款真介好诶吼，即款永远挂也挂袂断诶，即款牵挂。那即摆吼，台湾诶即老师学生团啊，也是派出代表吼，即、这个展现，伊穿着汉服吼，登台来分享交流诶体会。伊讲一礼拜时间啊，确实是太短着。那即摆吼，跨越海峡来到贵州啊，来感受着即个。山水之美，才真正吼，知影讲什么叫做多彩贵州。也贵州是充满了魅力，也够有这个发展的生机。那这摆搁较深刻的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永远吼挂袂断的军脉。那一共只七日的时间吼，这宴客非为体验，也够走访许多的这村寨。因是向主办方，也够贵州的老师学生的这幼老的筹备。也够热情的款待啊，表示真实的吼真诚的感谢。那表示讲啊，即摆是打破了以往对贵州啊迄款刻板的印象，也真切感受到大陆啊发展的这面貌，也够两岸迄融入水的这温情。那即摆吼，应该讲文化活动的展演环节啦，也是真介精彩。两岸青年呢是斗阵来表演，即场汇集着两地氛围，也够各方高文。交流文化的视听盛宴啊，是温情上演。那这个也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那伫整场演出吼，应该讲也是有真侪节目啊，受到好评。其中一个是台湾嘉宾，甲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汉服社，也个管理工程师老师学生啊，共同来演绎个汉服情景秀《归期》吼。那两岸青年啊，是穿着各款的。咱华夏衣冠啊，斗阵徛做伙，以无相的这风格啊，用一张共台的走秀啊，生动来表示两岸文化同源，心灵契合。那最后全体演员吼、共同来唱响山水贵客，吼、用这歌声来讲贵州的好客温情，也寄托两岸的这友情啊，一直发展落去的美好的祝愿。现场的拍破个声啊，是持续了真介久。那这场活动啊，应该讲是交流啊，真介丰富多元。台湾老师学生是全方位、真介深度的来感受贵州的自然的这资源，也够科技的实力，含个民族的文脉。

在考卷方面呢，台湾老师学生啊，是走入到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水利，也有新能源示范基地，来参观校园的沙盘模型系统，来学习水利水电专业知识，实地来探访咱这中国天眼啊，这个国际重器、世界级的工程和华江大桥。根据你感受大国基建创新，也有前沿天文科技啊，直观来见证贵州依托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佳好的成果。那伫个文化交流方面啊，老师学生是共同来学习宋代的这地米点心的技艺，也亲手来体验泥巴水族买买秀，也有水册等等的特色氛围。也走入西江青河苗寨来穿这地的服装，来这地啊体验当地的民俗，也有来吃这个特色的长岛宴，在欢声笑语当中啊来体验这地的百姓啊的热情好客。那这次活动吼，也有真侪咱台湾的乡亲是表示讲啊，未来有机会会继续来参加刷落去，再来举办的下一届活动。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要来讲的是这个叫油钱鱼腐的这个物件。那这个吼，应该讲，咱的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是正该用讲哦。讲起来呢，这个其实熊啊也是头一摆来听到。这款物件吼，就是讲以鱼呀、作为主要的原料。按鱼骨吼，拢该剃了以后，那搭配鸡卵清、淀粉吼，然后啊，煮成做这个鱼胶吼，然后再切做一块一块啊去油煎。然后这个成品呢，吼，应该讲一个是真够脆，一个内底啊，有这款鱼吼，幼肉的这款口感。所以讲啊，这道名菜吼，应该讲是真够吸引人。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呐，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
1: 在广东省罗定市，也有一种风靡当地的非遗美食。薄如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里，究竟藏着哪种烹饪秘籍呢？爱生活更爱美食的朱莹莹，在大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接班，因为在家乡有一种让他难以割舍的味道，并且通过不断学习，他还掌握了这种美味的烹制秘籍。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2: 哦，很高兴
3: 啊，好多鱼。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3: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2: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3: 它是吗？
2: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3: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2: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
3: 哦。
2: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3: 三指宽，
2: 一掌长左右，
3: 一掌长，
2: 对，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3: 为什么？
2: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3: 比较结实一点，
2: 对。
1: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用鱼糜做菜。2018年，罗定皱纱鱼腐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薄如轻纱。那么，莹莹掌握的制作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2: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3: 只要鱼肉。
2: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3: 骨那皮呢？
2: 皮也不要，对，
3: 哦，就等于只要肉。
2: 对，
3: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
1: 鲮鱼肉质细嫩，贴着中间大骨就能取下一块相对完整的鱼肉。鲮鱼鱼皮具有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快速让鱼皮鱼肉分离。不过骗着骗着，我才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的多了点东西。
3: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2: 我的有点薄，
3: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2: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3: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2: 对，
3: 有脂肪会不好吗？
2: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1: 取好鱼肉，莹莹又把一堆冰块倒在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3: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1: 制作罗定皱纱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 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膨胀成型，就要用蛋清和淀粉来帮忙。不断搅拌会让空气进入，为后续油炸促进膨胀做铺垫。
4: 它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1: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

0: 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哦，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完的那种，是不是？对，嗯。鱼腹能不能完美膨胀，要依靠温度阶梯式的增加。约70摄氏度的油温能让鱼腹完成初步的定型。 当油温升到约120摄氏度时，鱼糜开始膨胀。油温再次升高到约150摄氏度时，鱼腹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壳。莹莹说，整个制作过程必须保持耐心，让温度一点一点升高。如果操之过急，鱼腹就会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对，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1: 哦，嗯，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
2: 嗯，
1: 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嗯，
0: 油炸之后的鱼腹外表金黄，里面有着疏松的结构，就像一块等待吸收汤汁的海绵。剩下的鱼骨也不能浪费，炒制之后加水炖煮，奶白色的汤汁鲜味浓郁。过滤掉骨渣后，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醇厚鲜甜的鱼汤。
1: 鱼腐的吃法，莹莹更是创意十足。她用香甜的炼乳来衬托鱼腐的鲜香，这又会是什么味道呢？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
3: 对，有一点韧劲。
1: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3: 像零食一样。
1: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0: 好，鄉親，那下面咱就進入今仔日節目的第三部分，講天說皇帝。今仔日想要為鄉親啊來講一段新的故事。那故事呢，伊的名叫做貪家的人，貪家的人啊，有甚物款的故事呢？咱就斗阵來聽。
1: 出征入朝翹厝角，食茶化仙爽幾百。
2: 兩花一家親，斗阵拍拼佮創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啊，叫做贪食人。咱故事呢，就为古早时啊，泉州云安这所在来讲起。讲泉州云安啊，这所在啊是三面是大山，一面望大海。这地理啊，确实是袂歹，咱是讲迄当时啊，无亲像咱即满讲有这航拍器啊。若无吼，为天顶一个翕是安怎呢？讲翕落去啊，山顶吼，芥子树啊是排规排啊，一排煞一排。也云安城的四颗岭顿啊，拢是田园，啊，佮加上啊，云安这所在吼，因为伫个出海口啊，迄有一条溪流，就流向云安城。到了云安城这所在呢，又佮破做双桥啊。按整个城啊，给包起来，所以讲这条溪啊，头前这只大只的叫双溪，啊，拆开以后啊，一边东溪，一边西溪，一溪内底，真正是鱼虾禽畜，要什么有什么。啊，正因为安尼生呢，咱讲云南城的百姓呀，啊，佮有这个来来去去的，这个过路的客商啊。大家人哦，拢是真有福气啊！这个八道啊，真有福气。啊，咱就讲吼，伫个云安啊，这南门哦，佮出去淡薄久，差不多五里路啊。迄地遐有一个叫做牛家庄的所在。啊，牛家庄呢，有一个这牛老汉哦，牛老汉这个人啊，虽然讲唔是甚物大富大贵。但是伊啊，咱讲拍拍马一步踏，伊相信讲地头出力骨，还无金山要运骨。讲牛老汉通过家己的拍拼啊，甲厝内人两个人啊，是慢慢的，起了三间的大厝，也加起啊，也算袂少。啊，又果到了啊，牛老汉啊，四十出头的迄当时啊，真侪年啊，拢无生囝，啊，最后啊，生了一个后生，也后生叫什么名啊？牛老汉吼，真欢喜，就按后生。

乌地地。迄看到牛大发出门啊，惊伊讲无细里跋倒。啊，甚至讲啊，苏叔先生，来咧教即个牛大发。啊，有时牛大发毋听话啊，先生就会夹即个戒手啊，要甲牛大发拍。迄牛夫人啊，就看袂开咧。哦，先生啊，就个尸体咯。啊，正是因为啊，哦，咱讲用咱阵的话讲讲热爱啊，哦，爱者过度啊，过头去啊。所以讲这牛大发啊，这个人呢，伊吼落尾就是安尼啊，叫做啊扁担啊个烂烂。迄伊讲啊，时常咧讲讲的讲什么啊？讲民以食为天，无食会空空颠啊！啊，讲什么啊？金雕有酒金雕醉，迄明日无酒啉君醉。讲日啊，迄毋是食就是困啊，啊毋是困就是食啦。啊，时间咧过真紧啊，一百年吼，牛大发啊，28岁咯，两个老的呢。当当时啊，40几岁才有这个后生啊，啊老的时间一个到啊，哦也就无着咯。牛大发呢，还伫因家啊，还每日做啥物啊？一开始，哦，家己去市场啊，去买，哦，啊去煮，哦，煮了食，食了困啊。迄落尾啊，我100几斤的体重吼，慢慢的一个食，食好了啊，食到200几斤啊。啊，行路行三步，甲下下喘啊！啊，规气唔住啊！哎，唔住啊！来去城内底啊，迄间酒店，哦，迄间叫什么姚山的，还是什么吼、哦？来去遐食，迄当日吼，就是食好了啦，啊，食了啊，就是困啦。就安尼时间啊，过了2年，迄牛老汉啊，原本吼、哦、靠家己骨力啦。去做诶，哦，这机器啊，和这个牛大发啊，迄就算甲差不多咯。啊，牛大发家己也知影啦，哪个安尼落去啊？靠山山崩，靠海海塌，靠壁壁倒啊，靠低调死地步，无法度啊。他要怎办呢？哎呀，好食诶，忙忙忙啊，空客就加减重啊，来去云安啊。找石路来做，啊！不过到了云南城呢，哇！一铺200几斤啊，迄行无两步，啊！佮加上自细啊，来讲读册也无认真啊，要写也袂晓写，到码头啊，要去夹下，迄人迄个100多斤的人啊，一道沙两步地啊，伊200几斤啊，一骑步地沙半日沙袂起来。还就配配好啊！啊，唔做呀，唔做呀，唔做呀，倒来去咯。迄牛大发啊，伊家心内啊也真艰苦，讲刷落去啊，这若无物件通食，啊，当要怎办？啊，就伫这当时啊，敲敲敲，敲敲敲，嗯，有人来敲门呢。啊，谁啦？啊，小蛋的啦。砰砰砰，砰砰砰！哎呦，这个敲门的人啊，迄也真无客气啊，门一头就塞入来了。你叫牛大发啊，不是啊？啊，车家大人啊，啥代志啊？啥代志嘿？你会晓做一款物，叫做九转安神汤，是啊？不是？九转安神汤。车家大人啊，你敢会知影这代志啊？讲就伫无偌久之前啊，迄有一日啊，有一日吼，人讲日头伫天顶啊，金闪闪啊，啊，这个牛大发吼，一听，好雷呢？无好雷啊！无淡薄久，呼过则一声，好，这个牛大发发现啦，
迄毋是卡雷啦。

这雷啊，这细声，是家己腹肚内底咧哮。迄牛大贩呢，厝内钱已经互伊算甲差不多咯。高不离中来到南门菜市，看到这个卖猪肉的，哦，这猪肉卖甲差不多咯。剩淡薄吼，这猪大肠啊，倒到因家啊，哦，准备要大肠啊，炒辣椒吼，煮一个菜啊，家己来试看卖。啊，头一个步骤啊，就是控汤。啊，咱就讲啊，牛大块吼，虽然讲要食唔多啊，但煮食方面啊，确实是有利不弊。所以家己煮的吼，一碗汤啊，阁正香。啊，就伫要熄唔正熄的时阵啊，啊，阴道的门啊，砰隆，去予人弄入来咯。弄入来吼，牛大块就行出灶卡就去看咯。一看是安尼，吼、哦，四五个这个淡薄啊肥肥的，哦，这人啊，啊，插着一个正大肥的啊，比这牛大块啊，啊，佫较肥的一个人啊，还正无客气。就坐伫阴道啊，哦，即个食袂到边头。牛大发啊，心内就真袂抽筋啊。我甲恁讲哦，当打白日，你敢安尼入来，我要报官。迄人吼、哦，你看我，我看你啊，笑微微。迄牛大发心内暗骂啊，肥个肥溜溜，骑马去福州，福州啥袂当嫁，肥个做皇帝。皇帝行官道，肥的牵猪哥，猪哥牵袂条，肥的，拄仔要讲死翘翘，还只看见坐伫道前的迄个肥的啊，嗯，嚯，一块金叔叔，十几两的白银，啊，肥的有福气啊，这位啊，你来找我是啥代志啊？我甲你讲吼，阮啊。唔是歹人，哎，为恁家门口靠经过啊，哎，闻到芳味呢，啊，想讲啊，恁家煮什么好料的，分我吃一碗。啊，牛大发看到迄块白银啊，哦，迄歹人嘛是好人啊，哦，会使会使，啊，这个，哦，这个是好你的啊。牛大发赶紧啊，体内就钻落去啊，啊，去内底吼。烹了一碗大肠汤出来啊！阿姊看见这个也是肥的人啊，一捧起来，好食呢！一碗就啉了了咯，啉了啊，哦，这五六个人啊，徛起来要起行咯。这个大肥的啊，又搁问这个牛大发，这位啊。你煮的这个吼是什么呀？哦，这个啊是牛大发心内暗想啊。嘿，我那是该讲吼，这个是大肠汤啊，我一碗大肠汤啊要十两银啊，对方肯定要吃盘，肯定袂得嘞。安尼我又该号一个较好听的名。哦，对，人客啊，这是阮家啊祖传的秘方啊。这碗汤叫做九转安神汤，迄人客听了啊，真欢喜，啊就倒去了。但是这个代志啊，过去了真久的时间，迄牛大发啊，那不是讲听这车爷讲啊，家己也唔知影。啊，这个听车爷在讲啊，哎呦喂，迄袂食袂困的啊，讲内底啊是有原因的，原来当当时啊。云安哦，这个官老爷啊，是一个爱食好料的一个官老爷，名也是真好记啊，叫做贾正经吼，贾正经啊。但是这贾正经啊，有一个歹谱，伊爱食好料米，唔过啊，什么鸭腹内哦，猪腹内，羊腹内哦，牛腹内，反正就是讲这内底伊感觉老常的物件啊。伊就唔食，啊！真侪人拢知影伊这个脾气以后啊，阁是惯老爷呢，哦，无人敢得罪伊啊。啊，迄日吼，哦，来。

到牛大发因家的，这个大肥的这个啊，真是假正经。啊，因为牛大发唔知影，唔知影伊是怪老爷，一碗大肠汤就喝伊咯。啊，这个大肥啊，感觉讲好滋啊。啊，这个吼、哦，大肥的啊，无偌久之前出了一件代志，讲伊按云安啊。所有好食的物件吼，拢食了一遍，唔过袂赶开啊！嘿，每日吼，哎办什么案呐吼，啊批什么公文呐，唔知先过八道。讲有一道，嘿临时啊，啊想到啥就啥啦吼，胃口头淹出来，甲车家讲啊，要去隔壁关啊，去找看有好食的无？啊，几个车家呢，发经常带头家咧行。哦，头家食啥，伊食啥，哦，也是食个肥滋滋啊！啊，迄日透早去隔壁关啊，啊去食好料，啊因为人侪肥啊，行路就慢咯，哦，光脚也慢啊。倒来时阵啊，已经是天乌见月咯。啊，为了讲啊，哎，要较早倒去因家吼，啊就选择讲啊，行近路，哦，盘山倒来云安。啊，这个盘山啊，哎，千千拄着门天，迄准准啊去吐着颔骨，有山贼。啊，山贼啊，哎，看到有人家吼，劫财，财劫了啊，哦，连恁这衫裤啊，拢甲恁绑绑的，剩一领短裤长啊，互你穿会倒去。啊，这个大肥的这个假正经啊，官老爷，这个就着青惊啊。哦，将来万不拄到这代志啊！啊，即摆拄到这代志吼，哎呦，哎呦，这倒去啊，就开始困袂去了。啊，困袂去，咱要怎么办？伊这假正经的夫人啊，赶紧去叫医生来。哦，啊、医生这来啊，这喊咩？哎，老爷，我给你开一个安神的药，哦，你吃三贴，应该就有效果。假正经一听呢，哎，本官吼，阁是唔爱食苦的物件呢，但是药吼，一定会苦啊。你唔苦，你要什么药啊？嘿，这个医生啊，也是无法度啊，伊也知影，嘿，怪老爷这个呐受气啊，家己就出代志啊。啊，怪老爷平时连什么挂菜、苦瓜。哦，小庄啊，人伊拢唔食，哎，何况讲是啉我这中药呢？想来想去啊，哎，就甲这关老爷的夫人讲啊，既然咱老爷吼，唔爱啉药啊，啊无吼，小的是建议啊，哦，看咱老爷吼爱食啥物，哦，咱用这个食疗的办法啦，哦。去食好料米，哦啊，食了啊，老爷吼，伊就会较好困。啊，因为安尼生啊，这个老爷吼就想到啊，之前啊，伫城外吼，迄个也是大肥的迄个啊，食过一碗这个九转安神汤呢，效果真好。所以讲这个啊，才叫车爷来叫牛大发。去甲煮安神汤，哎，车家找到人啊，真欢喜。啊，关老爷也咧想讲吼，安神汤好啉啊。只有牛大发啊，哇，即满吼，迄心内毋知惊甲入四川啊。关老爷，迄是毋食猪腹内啊，我煮大肠汤，毋知影互伊食。啊，我即个若互伊知影吼，我敢会互伊活活拍死啊。啊，毋过无法度啊！即个啊，到了关老爷即地啊，迄黄姑地石崩啊，迄着泥田啊，原来你就是关老爷，小的顶摆吼，幽怨不识泰山呐，啊，歹势歹势，啊，你叫牛大发吼，本官啊，食了你的这九转安神汤啊，效果阁是真袂歹呢，啊，今仔日吼，你阁甲我煮一碗，哦，你阁甲我煮一碗，老爷是安尼啦，顶头吼，小的吼，就不甲你讲个，
讲这个呀、啊，哎，是阮家的避风啊。啊，阮家的避风吼、哦，这个是袂使让别人知影的呢。啊，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安神汤啊，会使。啊，不过小的吼、哦，就有一间啊，灶卡哦，这间灶卡拄啊小的会使入去，我、哦、别人袂使入去的。啊，我就通甲你煮这安神汤啊。哦，啊，这敢唔好办呢、啊？啊，本官这灶卡多甲要死啊！你去敬一敬。哎，咱讲啊，牛大发，果是头壳咧转正紧啊！赶紧入去灶卡，门窗一个窗哦，啊，加上之前已经准备好哦，去菜市洗一捆啊，哎，材料拢买落来了。哎，伫迄地啊，切哦，滚哦，啊，炒哦，创正好势啊！哎，就烹出了一碗香公公的安神汤哦，要给关老爷啉。一关老爷呢，哦，加正经一个啉落去啊，哎，可能是心理的作用啊，啊，身边好款待，身边上厉害，这个身边啊，听到安神透气了，啊，翕面远吼，有影真好困啊，啊，老爷好困啊，下摆吼，哎，每日啊，就要来啉这个九转安神汤。啊，当然啊，哎，这个大肥的加正经吼，也想牛大发啊，十两银，哎，牛大发心内也欢喜呢。啊，不过有人欢喜啊，哎，就人心内就袂爽啊。嘿，官老爷因兜啊，这朱家的人吼，哦，这读书啊，啊，真多。哎，有诶就气头头啊，哎，凭什么迄个牛大发，伊就有通一间灶家互伊专用呢？伊功夫也无咧比阮较好啊！有诶就讲啊，啊人牛大发人会晓煮九转安神汤啊，哇！你袂晓煮啊？迄其中有一个叫做刁三诶，哦，一个即赌师啊，哎，这个人啊，鬼头鬼脑啊，翕面远啊，就来找牛大发。大发兄，恁家吼这个安神汤啊，听讲真好啉呢，是毋是？大发兄，是不是会使啊教小弟者？迄牛大发心内也咧想啊，想要爬我的趁食步啊！啊，你是莫想啦。不过心内是安尼想的啊，厝爷就讲啊，这也是阮家的避风啊，啊，袂使互人。

我来主两个，互你试看卖。脚松手软啊，哎，无淡薄久啊，煮了真多的好料面啊。来，互这牛大发啊，来试看卖。啊，牛大发啊，啊就食咯。可以可以。安尼吼，我先考验你半年。哦，啊那半年后啊，你吼、哦、啊会向煮吼、哦，哦，这菜啊无变样啊，就证明讲你有这个本事啊，来学九转安神汤，到时我就教你。还其实啊，牛大发就是想要啊，哎，白白来吃这个貂山，吃半年，啊，时间咧过啊，有影真紧，一出炉。已经过去四个月的时间了。貂三呢，这日啊，捧了一碗汤啊。哦，哎，大海兄，这碗汤啊，我煮的，你试看卖。哎，牛大发捧起这碗汤，啊，看见伊迄个表情啊，咱讲这貂三啊，皮笑肉无笑啊，嘿嘿嘿嘿，牛啊！你唔讲，我也知影咯。这个就是九转安神汤。啊，你是按怎知影的？按怎知影的？哼，我钓的是混假的嘿。虽然你唔教我，但我每一摆啊，你去菜市，我就带你去。啊，我带你去，我就发现讲啊，你逐摆。都会买猪大肠，啊，我呢就按猪大肠，哦，煮了一碗汤啊，要来试验你。结果啊，一个试我就知影，你给咱大人啉的，就是大肠汤。啊，咱大人啊，早就已经讲好了，猪腹内那是唔食的，嘿，你啊，你在世吼。牛大发啊，这个也是着青筋啊！掉牙，有代志咱好讲吼。啊，你莫互咱阿大会知影。啊，会使，你啊，皮薄啊，笑，卷卷的，倒去。啊，你就甲关老爷讲啊，讲九转安神汤来避风啊，你已经教我了，下摆由我来煮哦。啊，你倒去。迄人啊，伫厝即下啊，嘿，唔淡头啊，就淡头啊。之后牛大发啊，皮薄啊，照款的走咯。啊，貂三呢，伫遐笑眯眯啊。下摆我就是厨房老大，唔过哪知影，迄鸡卵密密啊，也有香。无偌久以后呢，因为貂三这人啊，做人吼，食人伤够啊。所以讲，一煮大肠汤啊，和这假正经食的这件代志啊，就破空了。啊，这破空啊，迄假正经这个是大受气啊，好大胆！你这貂三哈，你这牛大发啊，用猪腹来变本官啊，迄两个人拢给抓起来，送去采石场，去采石。啊，讲要采偌久啊？假正经讲啊。听候心情爽再搁讲，啊唔过啊，嘿，咱就讲啊，牛大发貂三，哦，因兜土地公阁是真大仙，讲就伫送去采石场两个月以后啊，这个假正经，因为食钱，哦，因为贪污，哦，因为做了色得贷啊，或者海外顺富啊，给掠去了，啊顺富吼，知影讲这牛大发啊。煮大肠汤去给他吃，就给他抓去采石啊！感觉讲牛大发冤枉，就把牛大发啊放出来了。那讲起来啊，这代志吼，咱讲万事煮好好。牛大发之前啊，那是爱吃好料面，啊唔爱做工课。去采石场这两个月啊，每日吃的吼啊，拢是咸菜啊，哦配淡薄这个馒头啊，啊慢慢的啊。哎，人又搁消散落来咯，啊，而且做工课啊，啊开始连接咯。所以讲出来以后啊，哎，伊也按过去啊，边端南端要吃唔做，这毛病改善。

又搁奋斗了几年呀、啊？哎，听讲啊，伫云南啊，娶某啊，好好啊，来过日子。也今仔日呢，哦，咱即块贪食人的故事啊，讲到这。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开讲讲啊。对有金门乡亲来讲，拍开水钻头捞出来吼，唔限定是真清的这个水，佮开始来自大陆金龙的这个乡情。2018年8月，福建的正式向金门来供水，唔限定吼结束了金门各天食水的这个历史，佮开始予两花共饮一江水的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咱请乡亲斗阵来了解相关的这个情况。另外，咱也佮要甲乡亲斗阵来讲着吼。这个福建厦门积极来推进两岸医疗领域人才互通，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到，有未只咱台青啊，以乡村作为舞台，到甲大陆来发展。台青吴秉忠就是当中一位，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首先啊，要来甲乡亲斗阵来讲啊，中华诗词吼，这有真悠久的历史，真典雅的这个诗文吼，拄着咱真婉转的这个乡音闽南话文脉呢，就有了闽南真独特的这个温柔的气温。刷去的时间啊，咱请乡亲斗阵来听以正港的这个闽南话来吟诵的千古名篇，用大家熟悉的这个乡音吼来重温中华诗意。今日吼为咱准备的这个名篇是叨一篇？来，稍起，咱邀请闽南方言吟诵厦门词集非遗传承人陈英涛先生。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说起要来甲乡亲讲啊，为2018年八月金门供水工程开通以来啊，供水量咧持续增加。记者吼为福建水稻集团了解到啊，截至2026年的7月1日，金门供水工程啊累计供水量突破5000万吨。目前呢，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经是占到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说起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2026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介绍，金门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从过去历史最高的68%降至目前的0.3%。
2: 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不单解决了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有效的保育的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1: 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已完成水质实验室标准化，做好水源管护、管线巡查、水质水量全程监管，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洪嘉兴介绍说，
2: 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巡视，然后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
1: 洪嘉兴表示，金门供水工程在海上管道的施工部分，两岸进行了技术上的共享，接下来将会推进对水质指标的共享共通。他说，
2: 标准就是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那水量上呢，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3.4万方，远期可以达到5.5。我们也正在规划金门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饮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
1: 为用好水利纽带，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联合山美水库、金鸡蓝河闸两大水源调度单位，开展3方业务联创，打通水库、闸坝、取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闽台特色水利研学线路。洪嘉兴说，
2: 我们这边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易通心嘛，为我们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
1: 自通水至今，工程已接待台胞参访游学100余批次、3000余人次，持续释放惠台利民实效，以一脉活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洪嘉兴说，
2: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的这是两岸斗三江。那这个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关注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作为两花永和发展示范区的前沿的城市，福建厦门吼积极来推进两花医疗联合人才互通，来助力台湾地区和医护人员呢到甲厦门来就业。在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下职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咧踮伫厦门职业人数啊增长倍，来收起咱请进到底来了解。
1: 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桃纪念医院开业满一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10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职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斐然的一个成绩。
1: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职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职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3: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1: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形态上面带来更好的一种人文的体验。
1: 作为张步桃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负责人，台湾康复治疗师王凌君已在厦门成功执业，身边的朋友同行纷纷向他咨询来厦发展的相关事宜。
4: 其实挺有帮助的，从去年3月以后就可以直接是个护任，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来做教育训练，或是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1: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3: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踮伫福建的厦门啊，聚集着真侪以乡村作为舞台的台湾青年朋友，因用智慧也够时间吼来深化两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这当中吼，就一位代称叫做吴炳忠，伊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的经验，让每一个乡村啊，拢总会当来圈粉、来出圈、来刷落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番仔楼，

0: 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1: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敖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和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它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0: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史，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1: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敖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0: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1: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0: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继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1: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2000点云顶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日头吼赤炎炎，囡仔咧迎来了假期的这个时间，但是假期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这个高发期。真侪所在这个疾控部门发布假期安全贴士，吼、哦、来提示家长也够囡仔防范去跋落水的吼、哦、交通意外、外伤损害等等这些情况一个发生。同时咧关注居家安全、心理健康。中国疾控中心强调讲啊，守护囡仔安全的这个核心是看好条。管理好，用对了，落实好有效的这个干预的这个措施，这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上佳有效的这个手段。快乐吼、哦、来过假期，安怎做到？安全不放假，安全唔通放假。来刷落去，咱请真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知道。
1: 好。
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5: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

0: 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除了溺水吼、交通事故啦、意外伤害等等，这也是儿童踮伫家己可能会拄到这个危险，安怎来应对？咱拄则讲到这个情况，抓起咱继续到底来听记者一报道。
0: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2: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易误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3: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番到三更。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番到三更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最近吼，全国真侪所在啊，拄到这强降水，这吼会引发，比如讲亲像路面积水啦、区域内底这大水啦、强降雨的天气下面吼，也创到真侪健康又个安全的这个温环隐患吼。伫这个暴雨啦、大水过了后吼，防污染的这积水啦、高温高湿的环境吼，真够引起各款各样的这个病症。皮肤破溃、皮肤破气等等吼，佫较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这个后果。安怎来做好防护？来，稍起，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汤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独等感染。
2: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独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2: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像是肥皂水啊、生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3: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2: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呀、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啊，洪涝灾害发生以后啊，居民外出、出行或者是进行灾后的这个恢复重建的时阵，真够吼发生各款各样的这个外伤。专家提醒讲啊，爱特别来警惕，潜伏踮伫身边的这个叫做隐形杀手破伤风。
1: 专家介绍，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经皮肤或黏膜的破口侵入人体后，在缺氧环境中繁殖并分泌毒素，造成人体中毒的一种严重感染性疾病。暴雨过后，积水较为浑浊，水中容易沉积碎玻璃、金属物、断树枝等尖锐杂物。一旦被此类物品刺伤或者体表存有伤口，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便可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铁钉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灰尘、粪便中。暴雨过后，洪涝污水可能混杂大量泥土、粪便等污染物，其中可能携带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被污水污染的伤口，无论大小深浅，都存在感染破伤风的风险。
4: 破伤风杆菌呢，在土壤里、在污染的水里多，受伤的污染的机会多。受伤以后，如果伤口没有按照要求积极处理，容易造成伤口感染，就形成局部的缺氧环境。这几种因素加在一块呢，就很容易形成得破伤风的条件。
1: 专家建议，受伤后及时对伤口进行规范处置，清创消毒，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感染破伤风的风险。但要完全避免破伤风发病，还需结合个人免疫史和伤口风险等级进行正确的破伤风免疫预防。在生活中，如果意外受伤，首先应尽快使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用干净的布覆盖伤口，尽快就近就医。王传林提醒，破伤风潜伏期多数为3到21天，部分患者可以短至1到3天以内。提前确保全程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是最有效的防范手段。
4: 破伤风是一个完全可以用正确的办法预防的疾病，最好的预防是提前打疫苗。如果你没有提前打疫苗，受伤以后积极处理，按国家规范预防。
1: 我国自1978年开始将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百白破疫苖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在1988年、1990年、1995年3次开展国家计划免疫覆盖率85%以上行动。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出生的人群，绝大部分都完成过破伤风全程免疫。完成百白破疫苗全程接种者，5年内受伤无需额外预防破伤风。5年以上、10年以下遭遇高风险伤口，需加强一针含破伤风类毒素疫苗。10年以上任何伤口均需要加强一针疫苗即可，无需使用被动免疫制剂。没有完成破伤风全程免疫者，受伤后低风险伤口需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高风险伤口需注射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并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判国判权益印法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议案，议案明确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高。以后通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用山水林田湖草沙来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展现了。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由于是一项关系小朋友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今年一度的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天台湾老师廖家贤会同我们分享，当家长面对小朋友出现任何情绪的时候，我如何来去理解同应对。在四川自贡里，大家都中意吃土味，尤其进入到夏天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食兔、素食兔，或者节食的兔肉产品披露墙来。高温酷暑带动的本地兔肉消费持续增长，三小两旺。一撮千人人都，中马的会对兔肉情有独钟。当天以后跳出单一的餐饮消费，把市场美食发展为。

0: 提色散药的色群，今日节目你也等一下来关注。再来你出经验到今日有咩神法的详细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咩神法？
2: 有经验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苏塔的人的有咩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中潘国潘权益研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议案，议案明确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在讲顺安的后山后水，不但每年上五湖四海输送的一片片的矿产水，还可不断的产出饕餮的药材、鲜米的水产品。四川黄龙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以千米壮观的五彩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内蒙古阿克萨在保护好实体资源的前提下，重新发展视察北面测试山药，推动冷资源变成热山药。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产业同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讲良心的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4: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含阴阳水源，固碳释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滨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3: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5: 要使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3: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4: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

0: 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0: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2: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橘。资源是税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1: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15/5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3: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息。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娘，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盐，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供，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人。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的油米剩饭，我可以做成的书页。由于可以看关系小朋友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今天你一读的家长都会主动学习幼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天台湾老师廖家贤我同我们分享，当家长面对小朋友出现任何情绪的时候，我如何来去理解和应对。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少家长

面对不肯上学的孩子满心困惑，衣食无忧，学校环境又安稳，孩子却千方百计地想要逃避校园，软硬劝说都无济于事。多数家长啊，简单地将这个讨厌、这个学习厌学归为懒惰、贪玩、不懂事，一昧地批评施压，可孩子抵触的情绪啊，只会愈发的强烈。心理学呢，就有一个观点啊，认为厌学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哦，而是他用来抵御内心巨大痛苦的自救方式。不愿上学看似很麻烦，实则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满足内心需求的一种应对手段。心理学家也提出了拒绝学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清晰的能够去拆解孩子厌学背后的四种隐藏的心理诉求，结合真实案例，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套落地的一个疏导方式。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啊，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初二男孩的一个家庭案例，有一个初二男孩，他叫小雨，已经在家停课了3周，一提到上学啊就心慌、胸闷、哭闹不止。父母啊，起初认定他只是一个沉迷游戏、逃避学习，每天就这样子对他轮番说教，没收他的手机，甚至是强制拽着他去上学。可是每次到了校门口啊，小雨都会浑身发抖，最后啊只能够折返回家。深入沟通后啊，才知道啊，小雨长期害怕数学老师严厉的批评，每次考试啊都极度的这种焦虑，同时啊被班级的这种小团体啊孤立。课间呢，也只能独自待在这个座位，只要不去学校，恐惧、尴尬、自卑的负面感就全部消失了。那在家玩手机的时候啊，父母放下争吵，他就去专心的去安抚他。那这个专注的这个关注呢，更会让他下意识的依赖不上学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父母啊，此前呢，他只看见了不上学这个结果。但是他却忽略了背后层层叠加的一些痛苦，强硬的管控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去认定，哎，只要待在家里才能够躲开所有煎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正是典型的复合型厌学啊，同时包含了逃避负面情绪、社交压力、寻求家人的陪伴、贪恋居家娱乐的这种四类心理。那想要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厌学，就必须先分清孩子的核心诉求。还有针对性的疏导。那拒学行为呢？它分为2个方向哦，大方向哦，还有4种功能。前面2种是脱离、逃离痛苦，那后面2种是奔赴快乐。所有的厌学行为都能够对应其中的一类，或者是多种种类。那现在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哈，回避校内的负面情绪，这是一种，这是一类。考试压力、严苛的老师、课堂发言的恐惧，会让孩子一踏入学校就产生强烈的焦虑，不上学就彻底的避开难受感受，属于心理学上的负强化。久而久之啊，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排斥校园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逃避棘手的人际关系。那有哪些呢？像是什么遭遇同学孤立呀、校园攀比呀、轻微的欺凌。或者是害怕当众出丑，以及校园社交环境，哎，这个有一些压力，就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居家呢，就能够逃离紧张的人际关系。还有第三种，就是渴求家人的关注与陪伴啊。很多的家庭父母沟通匮乏，甚至是经常吵架。只有孩子出现厌学问题的时候，父母才会放下矛盾，全身心的去照顾他。那孩子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呢，他就会学会用拒学换取家人温柔的陪伴，分离焦虑啊，这种严重的孩子呢就会比较明显。再来最后一种啊，就是贪恋校外轻松快乐，在家可以无限制的刷视频、打游戏、自由和朋友这种外出玩耍。那对比学校的这种约束，居家的生活吸引力更强烈，享乐的驱动啊，孩子拒绝。回去学校，所以咱们要分清孩子厌学的核心动机，它的原因是什么，家长才能够停止无效的说教，用对应的方法去化解孩子的

0: 厌学心结。
1: 提到你廖介贤老师同我哋讲解嘅小朋友思虑音学嘅行为，唔同嘅音学行为是要用唔同嘅方法来去应对。我哋继续来听台湾老师廖介贤嘅分享。
0: 那这四类的厌学呢，它针对的不一样的一个疏导方案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个分享。那有温和修复孩子的校园意愿也是很不错的，这种方式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教育方法呢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孩子被焦虑压迫的时候，直白的这种安慰，什么别紧张啊，其实说真的作用不大的。压抑的恐惧可能会不断的去放大，家长可能引导孩子把模糊的情绪去具象化，完成情绪的这种释放。但是在这种日常的闲聊顺势的这种提问比方说像什么，如果把你放进教室，你难受吗？那你难受你画出来会是什么模样呢？最坏的场景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孩子说出内心的恐惧，再陪他理性的去推演这一些过程。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高吗？就算出现了，咱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啊？把藏在心里的恐惧咱们具象化的描述出来啊。恐惧的这种力量

咱们不用要求孩子融入集体，而是先给予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社交压力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咱们的孩子啊，靠厌学去换取家人的关系，又该怎么办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切记啊，每日反复的去审问校园的这种情况，这只会加强强化孩子说我生病了才能被重视的这种认知。所以咱们应该把这个单向的盘问换成双向的交流，主动向孩子请教，邀约共同的活动。比方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可以说去分享自己的这种年少的烦恼啊，邀请孩子一同看他感兴趣的这个电影或者是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平等的这种同行者，而非需要被管教问题的小孩。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被说教的，所以当家庭不再去围绕着厌学打转的时候，孩子也就没有需要去靠不上学去换取关注啦。还有一个就是强硬的去没收电子产品啊，这是没有用的，它只会去激化对抗。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掌控感，和孩子可以一起规划每日时间的拼图，学习、娱乐、休息时长由他自主分配。只要我们家长定就是去关注他、观察他，作息合理，家长不予干涉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就不再采用什么先学习再玩耍的这种管控模式，我们应该是把时间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当孩子能够自主安排生活，也就不需要去逃学换取这种玩乐的机会，厌学的这个正向的奖励也就会自动消失了。那教育家杜威也提出啦，教育的本身就是生活，而非为生活而做准备。孩子愿意重返校园，从来不是被家长说教说服的，而是校园能够容纳他的情绪，包容他的社交，给予他自主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必要求孩子立刻恢复正常的上学，而是一次的坦诚聊天，一张时间的规划图，一场共同的观影，每一次的温柔的链接，都在瓦解咱们孩子厌学背后的心理支撑。家长，少一分指责，多一分共情拆解，咱们就能够读懂孩子藏在逃避背后的委屈与需求了，就能够陪着孩子慢慢走出封闭，重新拥抱校园生活。

0: 公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要塞又要料，
1: 神法又密套，
0: 又密神法，
1: 又亲密的神法，又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又密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在四川自贡，大家你都中意食土味，尤其进入到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食土。素食兔也得支持兔肉产品的黑素到位分量，明年六到八月高温季，此供支持兔肉产品先后基体量呢，同同期相比黑上涨的超过了65%，夏季销量将前年先后总量4成以上。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增加，生销量旺，而从前年的养度，中马给我对兔肉情如兔中难。接下来我们谈谈记者的报道，走进此供。看当天以后跳出单一的传染消费，把市场迷失，发展为特色的产业集群。
3: 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兔肉是盐贡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4: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熏锅兔。
5: 熏锅兔嘛，它就是以熏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3: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6: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

0: 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1: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0: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 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 5147.6 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2: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0: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寄递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着，面罩贴到的。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七块是指对自然地理优势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体系、空间位置，同到数十年进行测定、彩色，并且你快速渗透。今日你计算机卫星天文的技术和测绘后你广泛应用，但古年和某一的技术的情况下呢，依然可以快速出高水平的地图。在中国体育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的一幅令上海科技界都赞叹不已的七块成果。乾隆经常前途，其个精细程度呢，和当时相当的宽窄，是古代七块技术的典范。一幅古体图本来就留下为用的信息呢，当上海科技同古代智慧相遇，长期从事七块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的陈平祥，如何揭开乾隆经常前途所蕴藏的真相，以及如何赋予佢哋既然在历史当中消失的建筑，并请到其他人的准确坐标的呢？等一下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8: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项工作。
7: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8: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十号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7: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8: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 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7: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8: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7: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8: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七八十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6: 想要校准乾隆年间的地图，还原两百多年前的景象面貌，莫安容易。该从哪有前奏突破掉呢？而你用陈品祥后面的故事，但是有一年他在辅导小朋友学习快知识的时候呢，突然获得个灵感，我等继续来了解。
8: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十六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7: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

0: 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0: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1: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0: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1: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0: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1: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1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2: 各位朋友，以上最近每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好，各位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8: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第一时间听起，我爱转户卡，带人转人乡。
7: 首先，我等听下来是聚焦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一个户卡的事。
7: 最后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台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听和云听，上听手听，
8: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7: 欢迎前几行的国台潘李行新闻发布飞鸿，

高。一道台湾青年都热烈的议论，到台了出唔出得？请问对 A 的有乜嘅评论？欢迎人做丰田表示，台胞到台了，确实系近来近火炮。根据国家产业经管理局统计，今年一到六月份，两岸人员往来32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2%。其中台胞到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周丰田指出，相关数据充分表明，爱扶贫、爱发展、爱交流、爱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台独一面向的方案不攻自破。近来见到的台胞，特别是后生人，积极或者正确的规划到台独旅行或者交流，用自家的双脚去冲凉疗法创立的太后河山，用心去感受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用自家的眼珠去观察蓬勃发展的经济科技，用钱去体会台独民众的同胞情谊，传达一份烟火气。朱丰田强调：“以汤为喜，人间为食。”我哋一层的欢迎更加多台湾同胞到台独交流参访，学习实施超额创业、旅游观光、商务考察。国家将为下头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其他出家单位，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人，可以到台湾各个地方去行啊、看啊，到山外草原去策马边羊，去越南风采草大跟牛肉的别也苍穹，去江南水乡寒田新铺，感受千里引体六阳风的文化脉脉。或者到西北泰莫去驰骋千里，感受明日出天山的雄浑豪腾；或者到关东的土地避暑纳凉，体会云浪风情、数次数的北国风光。到台湾行一趟，不单单是值得，而且是相当值得。

0: 压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正从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时期。为了广东省国民经济同社会发展第15-5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机制，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生产转型来到维度，带出了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同突破路径。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一个台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看点。广东将持续深化一个台湾区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传统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优势搞好流动渠道，增强融合中台合作平台，吸收空间富有发力。同国际竞争力的热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个台湾区研究院副院长齐立浩，
2: 未来15、17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1: 华南师范大学一个台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宗，
3: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1: 依托台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状态、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状态，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强、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同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介绍，
4: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时序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1: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代表同重要指数，以碳排放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自然环境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氢燃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高树岳方面介绍，
5: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产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0: 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但转人生，谈物卡人，讲物卡事。

0: 台湾青年两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一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以行业下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这是台湾青年参与两南国体开展文化前进、科技体验、历史探索一道形式多年的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重要平台。作为一个重点的主题活动，2016年台湾青年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以前是在广东的梅竹河南一条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青年的沟通交流。接下来等下再听听家乐的分享，听下来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和热络的氛围。
1: 2016年台湾青年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竹市台广澳事务处、河南市台广澳事务处共同审判。一只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竹、河南一条地方，参与感受客家文化风韵。六米广东生态展示同搭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之间的交流交融。广东梅竹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名称。这是梅竹的台湾客数上千，近2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景，物同人。一开发通期间，依托当地和一两岸交流集体示范点，串联起中国客家博物馆、琼桥古镇、桃海古院一条相当有名的物理体表。在台湾青年的人通过走访千年古村，同专家学者的人面对面交流，去深度探人客家历史文脉。台湾后生的老师们，阿娘们分享。
2: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啊，例如像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3: 就是客家山歌出名，条条山歌有妹妹，这个妹呢不是女生的意思哦，我们客家人说孩子啊，是吧，男孩女孩我们都说阿妹，转来吃饭呢，你明白吗？叫男孩子我们也是喊阿妹，你的阿婆啊什么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听过的朋友举手，对吧？特别喊阿妹，对吧？所以这个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叫条条山歌有妹妹啊，也是一种客家文化精神的一种传承，就是老人家喜欢教小孩唱山歌嘛。对，来，我

0: 另外，丰富嘅非遗同特色文化体验贯穿发动全过程。台湾后生嘅听众，一多名客家文化传承人，去学唱客家山歌，体验百家乡音乐，观赏提升木偶一道，认真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嘅传承发展同发发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就找到姓了啊。要对王氏，要先按印油盖一下，对，盖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好，用力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就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现在抄
1: 啊，就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后生的叶尊凡分享。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就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呢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河南是大运沉后的千人客家古语，作为两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体之一，两千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人杂人味大运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同两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发印记。客家美食文化是河南客家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原南迁先民把传统的炖煮酿制起泥同两南三亚的产物尘土融合，形成河南客家菜葱拌米、三文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白盘、紫金白豆汤，客家人古的一道特色美食，传承200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的做法，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同节庆礼仪文化，是你河南打造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今日望去河南，台湾的后生的人唔单品尝了地道的客家菜，还坐船呢去游览万里湖东江的风光。万里湖是粤港澳台湾区相当重要的优质水源地，同广东重要的生态安全品种，是两岸稀缺的天然生态之体。台湾后生的听友孙恩阳分享。
4: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曾经是个文化体验，是在台湾很少人感触十分深。今天一同研读啊，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单单在停留啊书本后，而白嘅实体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同生活生命力。唔少后生嘅读啊，印象嘅客家语言民俗习俗，同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使大家都感受到当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单单首先对泰流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抒发当道。台湾青年团的领队吴忠义表示。
1: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为止。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总人文明同华南泰地的交融。
1: 结公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广东汉塔写文白的时候啊，按到爱讲戏，去清朝谈恋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坡。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种一剧、潮剧、汉剧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重力，称为是南国苗丹。
2: 广东汉剧同湖北汉剧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流，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剧是南调剧种，写文白称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21年提名汉剧，是皮黄合流的首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剧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谈恋人间由湖北传入一栋客家地区，写网白称爱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剧，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剧。1959年，广东汉剧院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剧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市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跳和少量的榜艺曲跳。在其中呢，市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重族音韵和普通话，也是其一大特色。
3: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行动的话分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缝腔七个行动。各行动唱腔的差别也是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是侧重辞广豪放，缝腔呢就是侧重庄重恭敬。表演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剧《闯人梅》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剧的《闯人梅》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一只传统，相信大家对于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了广东汉剧的流传方面也一样，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度，2008年的六一节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度人呢也热出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级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大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原来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醉酒》。

他们要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你就先参考一段咯。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等人准备新义工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

0: 自上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诶，时间段是爱爱转木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谢老哥、谢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9: 生意工太世界
10: 派派菜。

0: 秋通山歌亚大姑爱大老星球照不朝天老天老后去到嘎滚叫嘎滚啊啊叫星球哈哈笑
1: 排排车唱山歌呀大姑爱大了星球走背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滚着嘎滚啊啊叫星球哈哈笑
2: 好孙呀娘子太爷太年老，后孙爷娘爱赶走。
3: 三爷太爷太年老，后孙爷娘爱赶走。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呢，就是一时头爱爱赞不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的时堂，
1: 欢迎下载云谈客户团，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谈的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咱先来了解一下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报你知，那咱要来关注的消息有378项两岸共通标准落地，来助力产业的融合发展。两岸媒体啊，来到西饼回洋河畔来探索贵州甲台湾的农业合作，共同来讲两岸的融合发展。那另外融合家园啊，咱来关注两岸青年以科技为桥，来牵手共创美好的未来。看见新大陆呢，咱会了解到，汽车保持量持续来升悬，那改装的需求啊是愈来愈旺，啊合规的改装吼是按怎来带动消费的新活力。另外来关注国产动画片，这档期啊，集中上新。那讲代志实事的这时候啊，全面突破，同为 IP 为发展影音文化带来了多一挂新的这机遇。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报你知。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咱讲这个数字啊，378项吼，最近年，为助力咱两岸永和发展，破除经贸永和当中的技术标准的障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吼，是这为2023年11月以来。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的这个标准互通，也够互联，为商业合作加商品流通啊来提供支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这个标准创新司司长魏宏啊是表示讲，两年外的时间以来吼，两岸商业的这个硬体吼相关的这个方面啊，拢是来聚焦商业也够经贸发展的需求。共同来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那内容是包括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也个文化，含加这旅游等等的侪领域。那现主持啊，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啊，已经伫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海能够的栽培，也够地米研发，定11的试点啊，伫台湾地区也得到初步的应用成果。那同时呢，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啊，是持续来完善。现主持已经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俗语，而且标准对照的相关信息，为两岸商业的这个。研发机构啊，个企业啊，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两岸标准共通吼，同时也破解了商业合作的一寡难点。伫即摆的即个发布会啊，福建省有关负责人是表示讲，标准共通正咧正做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扭转。即批共

那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在春是表示讲，鼓励亲像两岸大米产业的专家，也佮企业代表共同研制大色乌龙茶吼五个系列的标准实施以后，中平的即个大色乌龙茶产量啊，佮产值分别是增长115%甲112%，为大资企业解决产品销售无票可依据的即难题啊，提供了正大的帮助。那除这以外呢，为了非遗产业开展的两化标准共同工作，也促进相关技术规范运用，也佮产业链的完善。通过标准引导和点香产业生产技术水准啊，进一步来提升，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下一步呢，有关部门啊，会持续来扩大两化，而且标准共通的覆盖范围，推动更加多的重点行业，也佮贸易往来密切产品来实现标准的这衔接，共同来加强两化标准化人才培养，也佮专业服务。为两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吧，来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乡亲，那是讲啊，都用收音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同时呢，阮也够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化好生活，另外一个是万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资讯，也佮有趣味的物件，也欢迎乡亲啊到店来观看。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吼，咱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哈斗阵行。那下面咱继续来听新闻。所以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哈，今仔日啊，咱的咱厝上正讲已经有讲到淡薄，哈，就是讲啊，这场贵州啊，甲台湾的交流。那下面呢，哈，咱要来单独来讲的是2026年度两岸。

媒体感知多彩贵州欠东南村里的国际环新闻交流活动，是来到西边馆。那这摆活动吼，两岸的这记者，也够台湾驻媒体的博主，是到阵啊来到吼、哦、这个贵州甲台湾的农业合作示范基地，深入大清创业的这一线吼，伫、哦、这参花中间啊，近距离来感受大清吼伫贵州的这民族乡村的深耕农业吼，牵手本地群众共谋发展的鲜活的事例。以镜头也够别啦，来记录这段两地深度融合、青年共心筑梦的这真个感动人的故事。那伫山水也够残花之间啊，来见证两花一家亲的行动实践。那用个讲作为吼，诶，西边重点打造的两花青年交流平台，花样好奇基地啊，是立足资源的禀赋，搭建起台湾农业的技术也够特色品种。甲本地的即个山地，也够土地，而且资源的融合发展的桥梁，也吸引侪名即游客，也够商家啊来即地来观光拍卡。伫即地呢，吼，台湾幼老的农业发展理念，特色的种植品种，也够当地的即气候条件、山地产业基础的深度适配，行出了一条根据实际优势互补的农绿融合的发展之路。一方面为大清啊来提供家己发挥才华的这广阔的舞台，也为在地乡村的这发展啊注入了发展的新动能。那采访团一行吼，诶，伫个即个田花中啊，实地来观看特色农作物的这培育的这相关的势头，详细来了解农产品融合发展的模式，深入来听大清啊伫即地吼、哦、来创业吼、哦、来带动乡村增收的。这创业的历程，也正解深度来体验，民族乡村振兴当中正解有特色的两岸合作的印证。那为品种试种啊，到技术改良，为产业培育啊，到连农带农，其他的每一摆发展的细节啊，拢是印刻着两岸同胞牵手拍拼的身影，也印证着两岸农业啊优势互补、发展互通的广阔空间。头一摆来到西边土地的台湾少年家自媒体人啊，这博主小吉，伊是看到山水交融啊，同胞正个相亲的这款景象，也是正个感触。讲家己是头一摆来到这地，也真正是好山好水。正个多个亮点啊，就是两岸会当这款来融合，这款来交流，又会当按台湾的这农产品啊，根据这地的天气结合起来，用力。这相关的产业，那伊是真激动的来对着镜头啊来分享讲，倒去吼要甲搁较侪朋友啊来讲，建议讲大家人啊。

这摆两方媒体诶，即集中采访，诶，以即地即农业创业基地为参考，唔限定讲直观来展现了贵州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优厚的青年创业扶持政策，更加好两方的媒体人啊，为基层一线的即创业故事当中，来更加清楚的吼、哦、了解讲，诶，融合发展啊，即是即得有民心的即基础吼，得深厚的诶即款场景。那镜头所教的所在啊，拢是共情。同款是大清媒体人的台湾博主吼，小阿明，伊是全程啊认真来拍摄。任何一个细节吼，拢是安尼保底底，真惊讲翕无着。伊讲作为来自台湾的自媒体人啊，会当行入大陆的乡村来看这地真实的发展面貌，伊感觉讲这一撮吼是真解有价值。那伊是表示讲啊，家己是真期待讲会当讲。行更加多的所在，了解更加多的大陆发展的情况。那伊是要按这伊看到的、听到的，拢个记录来，分享给更加多的台湾民众知影，让大家人啊看到大陆乡村的这发展活力，看到两岸同胞牵手共同进步的美好的图景。那这摆吼，咱讲青山一道啊，共分好，明月何曾是两乡。哦，伫这地呢，两岸同胞以大队为主，以汉官为目啊，共同来写着守望相助、共心筑梦的新的篇章。那这北山水清秀、林群景浓的这款两地交流的围观啊，一方面是见证了乡村振兴的国际观，更加是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未来的正解光明的前途。那下一步呢，西兵官啊也会持续来深耕两地的交流合作。持续来完善大清创业的配套服务，依托这个基地啊，来打造常态化两岸青年交流载体，吸引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来观光创业兴业，以农业合作、青年交往为纽带，不断来深化两岸同胞的感情连结，也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啊，行深行实。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新闻发布会，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集美区来举行，正式来发布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的精品启示《青春影人训练营》的征集计划。两岸青年志愿者招募计划，也够主视角的海报。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本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包含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青年影人训练营等重点活动。其中，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面向海峡两岸高校在读学生及2024至2026届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征集主题短片。在原有两岸纪录短片、两岸剧情短片及美题材短片三大单元的基础上，首次增设 AI 短片创作单元。本届影展特别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霍廷霄担任评审主席，最终将选出23部优秀短片，5到10所最佳组织院校。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
2: 今年的 AI 赛道这个主题，可能作品就更加活跃了，尤其现在科技和艺术的融合，更是显示这些年轻的学子他们的展示才能，对未来我们整个影视人才培养这一段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本届影展还设置青春影人训练营，面向两岸高校在读学子及毕业两年内的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报名，入选营员将获得业界知名导演、编剧等面对面指导的机会。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郭潇华：
3: 除了说让一些影视界跟学术界的一些导师们给他们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滋养之外，是希望创造一种机会，就让两岸的年轻艺人他们能有机会直面的交流，甚至共同的创作。
1: 据了解，目前台湾地区已有30余所高校参与大赛。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4: 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不仅能够拍，也能够被看见。对于这一些青年的影视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据介绍，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前身为2019年创办的“看见集美”青春电影展。2023年活动正式升级为海峡两岸青春影展，今年影展的颁奖仪式将于11月在厦门集美举行，获奖作品将在影展期间开展专场展映，获奖主创也将有机会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两岸主题活动。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道顶行。那乡亲也会当在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刷到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用客家园节目的时间。那要来讲的呢，这条消息啦，熊啊，感觉讲，真够趣味，也真够真实。是以一位台湾的学生啊，陈冠明，伊讲的一句话开始的。伊讲即句话吼，其实真个简单啊，只有八字。啊，这八字是啥物啊？大陆科技真个先进吼，这是头一摆来到北京吼来参访的吼，这位台湾学生啊，陈冠明根据伊的了解，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这发展以后啊，真个感慨讲的一句话。伊讲吼，亲眼看到的，甲想象当中的啊，这完全无相款。细汉的时阵啊，经常听爸母咧讲，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的北京，讲大陆的发展速度啊，让人感觉讲，真个了不起。那即满吼，这流通智能的机器人操作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过往的这认知，也够这大陆的这实际发展啊，这两个物件之间啊，是存在着真大诶，这个差别。那伊讲吼，这个感受啊，就是讲，确实这紧啊。更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那伊讲啊，这个吼是伊的真切感受。那其实边仔的人也讲啊，讲这个也是两岸青年峰会啊，真侪台湾嘉宾共同的看法。深化两岸科技创新交流，是拉近两岸同胞距离，消除认知的隔阂，实现产业优势互补，推动两岸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在这届两岸青年峰会的这现场呢？台湾青年啊，会当甲机器人来握手，吼，近距离来看机器教互动，直观来感受科技的发展。那一位参加这个活动的台湾自媒体人啊，就甲记者讲，讲即满呢，台湾的青年吼来到大陆啊，第想要看的就是科技，吼，亲像。

机器人无人车。诶，台湾少年家啊，若是讲有机会，实际来体验一摆，就会对大陆的这进步啊印象深刻。那岛内有真侪少年家啊，来到海外吼体验前沿的科技，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国家的这个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实际上啊，完全无必要。咱台湾的科技体验呢，是吸引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主动来挖掘大陆，来了解大陆。台湾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长陈克威啊，即摆是带领着将近20名的台湾小来族，来到北京。那伊就是希望讲台湾青年啊，会当讲深度来感受大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的这浪潮。伊讲伫运营场景，啊，佮大数据方面啊，少年家啊，到北京来感受一下。少年家啊，到北京来感受一下。产业之间的交流啊，也会佫较密切。产业之间的交流啊，也会佫较密切。对于青年的发展，也会佫较好。那伊是认为讲，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是伫产业优势互补，青年啊，就牵手同心向前行。台湾中华工商经贸科技发展协会永久营务理事林家宏，伊是认为讲，大陆伫人工智能的运营场景、产业基础配套服务等相关的这层面啊，拢有真侪优势。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长期保持核心竞争力，不离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所需要的算力，也佮有电力大规模的提供啊，拢是存在底板。那大陆完备的新型基础设施。应该讲是值得台湾的少年家啊来参考学习。那同时呢，伊也提出讲，人文对地是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两岸同根同源，共同的中华文脉。那即摆吼，即、这个共款的文化特色啊，会当为智能技术来提供独特的人文温度，和两岸青年伫技术合作之外，会当讲来达成更加深层次的即精神的共鸣。也另外，咱讲到台北数位资产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邓旭高啊，伊是进一步来拓宽个视野。伊讲伫 AI 领域，两岸合作个前景会愈来愈好，互相了解愈侪，才会有搁较侪共鸣。那过往呢，大家人啊是注重伫两岸之间个交流，实际上啊，两岸会当讲牵手合作，伫世界个舞台顶面啊，来创造两岸合作个新个范式。那科技创新交流啊，是促进咱两岸青年交流、推动融合发展的重要的桥梁。人工智能啊，等前沿的科技赛道，一方面是吸引台湾的青年主动的来到大陆啊，来。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应该讲咱国家即马汽车的这保有量啊，达到3亿7000万只。那汽车的产销量啊，连续17年是排伫全世界的头一名。那这么大的吼，这个群体，也够这么大的这用户的需求啊。可能啊，之前因为这标准啊，唔是甲真统一，合法的边界比较模糊，这相关的原因，所以讲中国汽车改装啊，这个渗透率啊是无够5%，啊，人这个欧美吼，顶顶这城市的市场啊是达到55%。那针对这个呢，商务部最近是联合侪部门来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这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痛点、难点相关的问题，来提出系列的这对策。业界人士是认为讲，这个改装车申请出台以后，市场会迎来

0: 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2: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1: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4: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5: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4: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5: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4: 6-7万。
5: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7: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好，乡亲，那刷落来这条消息，咱来关注这个暑假假期啊。将近八十部的中外新片集中来上映，有历史、戏剧、动作、科幻等等的题材，吼、哦，这影片啊，应该讲提供量啊，是搁一摆来创造历史的新纪录。那伫这个赛道当中啊，同为电影，一直以来拢是这暑期档影响票房行势关键的变量。那即马已经有超过十五部的这个。动威电影吼，来上映，进口老牌的 IP 啊，持续甲国产历史成为动威啊，有特殊来排布，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格局。那这内底吼，咱国产的动威片啊，应该讲即满关注度正介悬，利用这传统的手法吼，伫视觉的呈现方面啊，做了真侪新的探索，也够主打文化热度的这国漫 IP。又搁为影视吼，影院的这经营转型，也搁影院文化的繁荣啊，注入了真侪全新的动能。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六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七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七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八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3: 大战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4: 不要让人许愿。
5: 那他在干嘛？
4: 大婶，等一下。
1: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 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让我们在南汉二陵博物馆看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4: 传承由我聆听沪上才艺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4: 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是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6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3: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阐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呢？我们来听策展人王思雨的介绍。
11: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难度、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 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个展览。
4: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与广州建制的确立与严格，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的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雨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11: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受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3: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平机、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侨置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原袭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雨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11: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

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迹，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

0: 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1: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州城营建、粮匠粮吏、贫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粮匠粮吏单元聚焦士燮、于藩、布置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展示黄埔鸡塘晋墓出土的华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进士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0: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个带具呢，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2: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萨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销瓷，全方位再现商博远界、魏书南州的盛景。汪思雨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连通海路、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0: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0级，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2: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与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合作，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1: 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集砖寻隐圈子游戏、青瓷烧制触屏互动、 鎏金铜带

据 AR 书、四叶鸟文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让观众在动手体验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鹏飞，
2: 我是雅文。今天，当人们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抚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纵连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呢？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纵开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3: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河渠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6: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 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3: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3: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5: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的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1: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0: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1: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又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0: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

0: 2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1: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字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0: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4: 我是雅文。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3: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今天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窜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以及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5: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6: 窜字、
7: 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6: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7: 窜字哈、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6: 炉灶的入火口。
7: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6: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7: 所以是底下，
6: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
7: 哦，
6: 因为太寒了，
7: 所以要有
6: 加把火。
7: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6: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7: 比较常见。
6: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7: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6: 遮挡视线，
7: 遮挡视线，
6: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7: 对，
6: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7: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6: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有。
7: 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6: 我带你

0: 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1: 好，
2: 据村民介绍，村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0: 先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
1: 而且，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 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 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2: 是
1: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像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2: 哦，这边还有个小院，
1: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2: 是，
1: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至。 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2: 秋收
1: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呢，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冰箱是啊，可以吃整个一冬天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2: 对，
1: 很丰富，
2: 很有烟火气。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是，
1: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2: 财主院。
1: 对。
2: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1: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2: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座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座山影壁。
2: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3: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4: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1: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下面我们与叔本理兄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生去寻找答案。
5: 西风萧瑟兮雨凉，鸬鹚直来问字堂。 缥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6: 洪亮吉呢？ 是。

0: 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丧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奉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
1: 崇文资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景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竹转经线制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
1: 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故区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
0: 训练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和宅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
2: 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
0: 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3: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0: 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
4: 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
1: 世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 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 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丧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
0: 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我们俯瞰洋船屋，观景台上看。
4: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1: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

0: 式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四围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哦，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这份最朴素

0: 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6: 我是雅文。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5: 张琛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沪上裁衣人的故事。
7: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8: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9: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8: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她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
3: 同样也可以做。

0: 旗袍，
1: 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红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红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2: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 80岁的楚红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红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2: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红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傅楚红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2: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3: 袖拢一圈，124。
1: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红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红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红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红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傅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2: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1: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4: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 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进那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5: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2: 白月光轻轻摇醒了思量，宣纸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击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到阵来开讲讲啊。对有金门乡亲来讲，拍开水转头捞出来吼，唔限定是真清的这个水。又开始来自大陆金龙的这个乡情，2018年八月，福建的正式向金门来供水，唔限定吼结束了金门各天食水的这个历史，又开始予两岸共饮一江水的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咱请乡亲到阵来了解相关的这个情况。另外，咱也搁要甲乡亲到阵来讲到吼。即、这个福建厦门积极来推进两岸医疗领域人才互通，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讲到，有袂少咱台青啊，以乡村作为舞台，到甲大陆来发展。台青吴秉忠就是当中一位，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路发展。咱请乡亲斗阵来了解伊的故事。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斗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首先啊，要来甲乡亲斗阵来讲啊，中华习俗吼，这有真悠久的历史，真典雅的这个诗文吼，拄着咱真婉转的这个乡音闽南话文脉呢，就有了闽南真独特的这个温柔的气温。稍后的时间啊，咱请乡亲斗阵来听以正港的这个闽南话来吟诵的千古名篇，用大家熟悉的这个乡音吼来重温中华诗意。今仔日吼为咱准备的这个名篇是叨一篇？来，稍起，咱邀请闽南方言吟诵厦门词集非遗传承人陈英涛先生。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Sorry， 要来甲乡亲讲啊，为二零一八年八月金门供水工程开通以来啊，供水量咧持续增加。记者吼为福建水稻集团了解到啊，截至二零二六年的七月一日，金门供水工程啊累计供水量突破五千万吨。目前呢，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经是占到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稍后，咱向您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2026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介绍，金门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从过去历史最高的68%降至目前的0.3%。
2: 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水。

0: 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不单解决了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 68%， 到去年的时候 0.3%，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有效的保育的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1: 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已完成水质实验室标准化，做好水源管护、管线巡查、水质水量全程监管，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洪家兴介绍说，
0: 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形式，然后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
1: 洪家兴表示，金门供水工程在海上管道的施工部分，两岸进行了技术上的共享，接下来将会推进对水质指标的共享共通。他说，
0: 标准就是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那水量上呢，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3.4万方，远期可以达到5.5。我们也正在规划金门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引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
1: 为用好水利纽带，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联合山美水库、金鸡蓝河闸两大水源调度单位，开展三方业务联创，打通水库、闸坝、取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闽台特色水利研学线路。洪家兴说，
0: 我们这边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亦通心嘛，为我们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
1: 自通水至今，工程已接待台胞参访游学100余批次、3000余人次，持续释放惠台利民实效，以一脉活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洪家兴说，
0: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公，那这个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点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这位两花永和发展示范区的前沿的城市，福建厦门吼积极来推进两花医疗联合人才互通，来助力台湾地区吼医护人员的到甲厦门来就业。在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下职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咧踮伫厦门职业人数啊增长倍倍。来，稍后去咱请进到底来了解。
1: 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桃纪念医院开业满一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十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职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斐然的一个成绩。
1: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职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职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3: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1: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形态上面带来更好的一种人文的体验。
1: 作为张步桃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负责人，台湾康复治疗师王凌君已在厦门成功执业，身边的朋友同行纷纷向他咨询来厦发展的相关事宜。
4: 其实挺有帮助的，从去年3月以后就可以直接这个护任，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来做教育训练或是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1: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3: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职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我们相信像张步桃长庚医院以后陆续发展跟对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0: 台湾的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下职业。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踮伫福建的厦门啊，聚集着真侪以乡村作为舞台的台湾青年朋友，因用智慧也够时间吼、哦、来深化两花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这当中吼、哦，就一位台青叫做吴炳忠，伊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的经验。好，每一个乡村啊，拢总会当来圈粉、来出圈、来刷落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饭菜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炳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炳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炳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2: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鳌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和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他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1: 吴炳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2: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鳌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1: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炳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2: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1: 从扎根到

0: 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1: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它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2000点云顶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日头吼赤炎炎，囡仔咧迎来了假期的这个时间，但是假期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这个高发期。真侪所在这个疾控部门发布假期安全贴士，吼、哦、来提示家长也个囡仔防范去跋落水的吼、哦、交通意外、外伤损害等等这些情况一个发生。同时咧关注居家安全、心理健康。中国疾控中心强调讲啊，守护囡仔安全的这个核心是看好条。管理好，用对了，落实好有效的这个干预的这个措施，这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上佳有效的这个手段。快乐吼、哦、来过假期，安怎做到？安全不放假，安全唔通放假。来刷落去，咱请真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知道。
1: 好。
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

0: 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四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1: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0: 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除了溺水吼，交通事故啦、意外伤害等等，这也是儿童踮伫家己可能会拄着这个危险，安怎来应对？咱拄则讲到这个情况，抓起咱继续到底来听记者一报道。
0: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3: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易误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4: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 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最近吼、全国真侪所在啊，拄到这强降水，这吼、会引发，比如讲亲像路面积水啦、区域内底这大水啦、强降雨的天气下面吼、也呛到真侪健康也个安全的这个隐患隐患吼。伫、这个暴雨啦、大水过了后吼，防污染的这积水啦、高温高湿的环境吼，真够引起各款各样的这个病症。皮肤破溃、皮肤破气等等吼，佫较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这个后果。安怎来做好防护？来，稍起，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汤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2: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2: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3: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2: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啊，洪涝灾害发生以后啊，居民外出、出行或者是进行灾后的这个恢复重建的时阵，前后吼发生各款各样的这外伤，专家提醒讲啊，爱特别来警惕，潜伏踮伫身边的这个叫做隐形杀手破伤风。
1: 专家介绍，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经皮肤或黏膜的破口进入人体后，在缺氧环境中繁殖并分泌毒素，造成人体中毒的一种严重感染性疾病。暴雨过后，积水较为浑浊，水中容易沉积碎玻璃、金属物、断树枝等尖锐杂物。一旦被此类物品刺伤或者体表存有伤口，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便可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铁钉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灰尘、粪便中。暴雨过后，洪涝污水可能混杂大量泥土、粪便等污染物，其中可能携带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被污水污染的伤口，无论大小深浅，都存在感染破伤风的风险。
4: 破伤风杆菌呢，在土壤里、在污染的水里多，受伤的污染的机会多。受伤以后，如果伤口没有按照要求积极处理，容易造成伤口感染，就形成局部的缺氧环境。这几种因素加在一块呢，就很容易形成得破伤风的条件。
1: 专家建议，受伤后及时对伤口进行规范处置，清创消毒，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感染破伤风的风险。但要完全避免破伤风发病，还需结合个人免疫史和伤口风险等级进行正确的破伤风免疫预防。在生活中，如果意外受伤，首先应尽快使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用干净的布覆盖伤口，尽快就近就医。王传林提醒，破伤风潜伏期多数为3到21天，部分患者可以短至1到3天以内。提前确保全程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是最有效的防范手段。
4: 破伤风是一个完全可以用正确的办法预防的疾病，最好的预防是提前打疫苗。如果你没有提前打疫苗，受伤以后积极处理，按国家规范预防。
1: 我国自1978年开始将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百白破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在1988年、1990年、1995年三次开展国家计划免疫覆盖率 85% 以上行动。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出生的人群，绝大部分都完成过破伤风全程免疫。完成百白破疫苗全程接种者，5年内受伤无需额外预防破伤风。5年以上、10年以下遭遇高风险伤口，需加强一针含破伤风类毒素疫苗。10年以上任何伤口均需要加强一针疫苗即可，无需使用被动免疫制剂。没有完成破伤风全程免疫者，受伤后低风险伤口需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高风险伤口需注射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并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话》的主要内容。中潘国潘去年引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议案，议案明确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高。以后通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用山水林田湖草沙来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由于是一项关系小朋友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今日一度的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日呢，台湾老师廖家贤会同我哋分享，当家长面对小朋友出现任何情绪的时候，我如何来去理解同应对。在四川自贡呢，大家都中意食土味，尤其进入到夏天高温时段，买来鲜上的冷食兔、素食兔，或者节食的兔肉产品披露前来。高温酷暑带动的本地兔肉消费持续增长，三销两旺。一撮天然羊肚，中马的会对兔肉情有独钟。当天以后跳出单一的餐饮消费，把市场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的社群。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关注。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日油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中潘国潘去年引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议案，议案明确的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在讲顺安的后山后水，不但每年向五湖四海输送的一片片的广产水，还会不断的产出饕餮的药材、鲜米的水产品。四川黄龙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以千米壮观的五彩池吸引等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内蒙古阿克萨在保护好熟体资源的前提下，重新发展西茶北面测试产业，推动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产业和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以后通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用山水林田湖草沙来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5: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6: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含营养水源，固碳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冰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5: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7: 要是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5: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6: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6: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5: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8: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橘。资源是废还是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 两者方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市场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5: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15/5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

0: 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1: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幼儿可以看关系小朋友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今日呢，一度嘅家长都会主动学习幼儿相关嘅理论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嘅方法为小朋友嘅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日呢，台湾老师廖家贤，我同阿丁分享，当家长面对小朋友出现任何情绪嘅时候，我如何来去理解同应对。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少家长啊，面对不肯上学的孩子，满心困惑。衣食无忧，学校环境又安稳，孩子却千方百计地想要逃避校园，软硬劝说都无济于事。多数家长啊，简单地将这个讨厌、这个学习厌学归为懒惰、贪玩、不懂事，一昧地批评施压。可孩子抵触的情绪啊，只会愈发的强烈。心理学呢，就有一个观点啊，认为厌学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哦。而是他用来抵御内心巨大痛苦的自救方式。不愿上学看似很麻烦，实则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满足内心需求的一种应对手段。心理学家也提出了拒绝学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清晰的能够去拆解孩子厌学背后的四种隐藏的心理诉求，结合真实案例。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套落地的一个疏导方式。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啊，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初二男孩的一个家庭案例。有一个初二男孩，他叫小雨，已经在家停课了3周。一提到上学啊，就心慌、胸闷、哭闹不止。父母啊，起初认定他只是一个啊沉迷游戏、逃避学习，每天。就这样子对他轮番说教，没收他的手机，甚至是强制拽着他去上学。可是每次到了校门口啊，小雨都会浑身发抖，最后啊只能够折返回家。深入沟通后啊，才知道啊，小雨长期害怕数学老师严厉的批评，每次考试啊都极度的这种焦虑，同时啊被班级的这种小团体啊孤立，课间呢也只能独自待在这个座位。只要不去学校，恐惧、尴尬、自卑的负面感就全部消失了。那在家玩手机的时候啊，父母放下争吵，他就去专心的去安抚他。那这个专注的这个关注呢，更会让他下意识的依赖不上学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父母啊，此前呢，他只看见了不上学这个结果，但是他却忽略了背后层层叠加的一些痛苦。强硬的管控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去认定，哎，只要待在家里才能够躲开所有煎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正是典型的复合型厌学啊，同时包含了逃避负面情绪、社交压力、寻求家人的陪伴、贪恋居家娱乐的这种四类心理。那想要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厌学，就必须先分清孩子的核心诉求，还有针对性的疏导。那拒学行为呢，它分为两个方向哦，大方向哦，还有四种功能。前面两种是脱离、逃离痛苦，那后面两种是奔赴快乐。所有的厌学行为都能够对应其中的一类或者是多种种类。那现在呢，我会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哈，回避校内的负面情绪，这是一种，这是一类。考试压力、严苛的老师、课堂发言的恐惧，会让孩子一踏入学校就产生强烈的焦虑，不上学就彻底的避开难受感受，属于心理学上的负强化，久而久之啊，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排。

0: 是校园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逃避棘手的人际关系。那有哪些呢？像是什么遭遇同学孤立啊，校园攀比啊，轻微的欺凌，或者是害怕当众出丑，以及校园社交环境，这个有一些压力，就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居家呢，就能够逃离紧张的人际关系。还有第三种，就是渴求家人的关注与陪伴啊。很多的家庭父母沟通匮乏，甚至是经常吵架。只有孩子出现厌学问题的时候，父母才会放下矛盾，全身心的去照顾他。那孩子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呢，他就会学会用拒学换取家人温柔的陪伴。分离焦虑啊，这种严重的孩子呢，就会比较明显。再来最后一种啊，就是贪恋校外轻松快乐，在家可以无限制的刷视频、打游戏、自由和朋友这种外出玩耍。那对比学校的这种约束，居家的生活吸引力更强烈，享乐的驱动孩子拒绝回去学校。所以咱们要分清孩子厌学的核心动机，它的原因是什么，家长才能够停止无效的说教，用对应的方法去化解孩子的厌学心结。
1: 提到呢，廖介显老师同我哋讲解嘅小朋友思虑音哭嘅行为，唔同嘅音哭行为是要用唔同嘅方法来去应对。我哋继续来谈台湾老师廖介显嘅分享。
0: 那这四类的厌学呢，它针对的不一样的一个疏导方案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个分享。那有温和修复孩子的校园意愿也是很不错的，这种方式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教育方法呢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孩子被焦虑压迫的时候，直白的这种安慰，什么别紧张啊，其实说真的作用不大的。压抑的恐惧可能会不断的去放大，家长可能引导孩子把模糊的情绪去具象化，完成情绪的这种释放。但是在这种日常的闲聊顺势的这种提问比方说像什么，如果把你放进教室，你难受吗？那你难受你画出来会是什么模样呢？最坏的场景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孩子说出内心的恐惧，再陪他理性的去推演这一些过程。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高吗？就算出现了，咱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啊？把藏在心里的恐惧咱们具象化的描述出来呀，恐惧的这种力量会自然削弱的。所以咱们的核心各位家长朋友们，不是消除情绪，而是带着孩子去拆解情绪，让孩子拥有直面不安的这种底气。再来呢，就是说到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他极度的去在意他人的评价，他会逼迫内向受过排挤的孩子主动交友，只会加重自卑的一个焦虑。那我们可以给孩子一套低门槛的社交策略，比方说不用主动搭话，多专注自己的书本，做到状态放松即可。同时我们也可以教他万能的收尾话术就比方说什么我再琢磨琢磨，我再思考思考，我再想一下。所以遇到尴尬的对话的时候，这些及时终止，掌握人际的主动权可以捏在自己手上。所以咱们不用要求孩子融入集体，而是先给予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社交压力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咱们的孩子靠厌学去换取家人的关系，又该怎么办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切记每日反复的去审问校园的这种情况，这只会加强强化孩子说我生病了才能被重视的这种认知。所以咱们应该把这个单向的盘问换成双向的交流，主动向孩子请教，邀约共同的活动。比方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可以说去分享自己的这种年少的烦恼邀请孩子一同看他感兴趣的这个电影或者是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平等的这种同行者，而非需要被管教问题的小孩。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被说教的，所以当家庭不再去围绕着厌学打转的时候，孩子也就没有需要去靠不上学去换取关注啦。还有一个就是 强硬的去没收电子产品了，这是没有用的，它只会去激化对抗。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掌控感，和孩子可以一起规划每日时间的拼图，学习、娱乐、休息时长由他自主分配。只要我们家长定，就是去关注他、观察他，作息合理，家长不予干涉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就不再采用什么先学习再玩耍的这种管控模式，我们应该是把时间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当孩子能够自主安排生活，也就不需要去逃学，换取这种玩乐的机会，厌学的这个正向的奖励也就会自动消失了。那教育家杜威也提出啦，教育的本身就是生活，而非为生活而做准备。孩子愿意重返校园，从来不是被家长说教说服的，而是校园能够容纳他的情绪，包容他的社交，给予他自主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必要求孩子立刻恢复正常的上学，而是一次的坦诚聊天，一张时间的规划图，一场共同的观影，每一次的温柔的链接，都在瓦解咱们孩子厌学背后的心理支撑。家长，少一分指责，多一分共情拆解，咱们就能够读懂孩子藏在逃避背后的委屈与需求了，就能够陪着孩子慢慢走出封闭，重新拥抱校园生活。

0: 踢鸭爬，
1: 踢鸭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给讲，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在四川自贡，大家年度中医食土味，尤其进入到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食土、素食土一带节食土肉产品呢，是受到为欢迎。每年六到八月高温期，自贡节食土肉产品先后基体量呢，同同期相比是上涨的超过了65%，夏季销量占前年先后总。

0: 量四成以上。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土牛消费持续增长，三销两旺。而从前年的盐都，中马给我对土牛情有独钟呢。加上阿丹台的记者的报道，最近此工看当天以后跳出单一的传染消费，把市场迷失，发展为特色的产业市场。
1: 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兔肉是盐贡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2: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3: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1: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

0: 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1: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呈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0: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1: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0: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 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 5147.6 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2: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0: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季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 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这块还是对自然体力优势，或者体表人工设施的形状、体式、空间位置，同到熟悉你进行测定、彩色，并且你快速渗透。今日你计算机卫生天文的技术，可测绘好你广泛应用。在古年和某一代技术的情况下，你依然可以绘制出高水平的地图。和中国体育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的一幅令上海科技大都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腾龙景象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和当时相当的宏大，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

0: 一副固体土崩的留下的尿用的新鲜男。当身体可以同固态脂肥相应，长期从事切块体力心智神神科研工作的陈片上，如何一块乾隆建成前途所蕴藏的真相，以及如何欢迎他们基建在历史当中消失的建筑，并前导其他人的准确坐标的呢？我等以后来了解。
1: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

0: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1: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0: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十号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0: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0: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1: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15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井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0: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2: 想要校准乾隆年间的地图，还原200多年前的景象面貌，不安容易。该从哪个前奏突破掉呢？而你用陈品祥后面的故事，但是有一年他在辅导小朋友学习快知识的时候呢，突然获得的灵感，我等继续来了解。
0: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

0: 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 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 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
2: 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1: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2: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接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1: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 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诚心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图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
0: 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
2: 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要秘神发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弹客户端，搜索要秘神发。原弹节目嘅完整内容，亮弹节目嘅精彩片段。早两年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让我们在南汉20博物馆看于广州平解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4: 传承由我，聆听沪上才艺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4: 于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20博物馆展出，这是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6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3: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阐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呢？我们来听策展人王思雨的介绍。
11: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 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2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一个展览。
4: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与广州建制的确立与严格，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的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

0: 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雨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1: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2: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平机、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侨置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原袭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雨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1: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石，还有叫钱熙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字签，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签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0: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州城营建、良将良吏、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良将良吏单元聚焦士燮、于藩、布置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 展示黄浦鸡塘进木出土的

0: 华实名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进士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1: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它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个带具呢，

0: 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代句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句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1: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萨珊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销瓷，全方位再现商博远界、魏书南州的盛景。汪思雨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连通海路、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0: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是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世纪，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1: 展览充分发挥馆校合作优势，与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合作，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2: 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集砖寻隐圈子游戏、青瓷烧制触屏互动、鎏金铜带具 AR 书。四叶鸟文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让观众在动手体验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彭飞，
2: 我是雅文。今天，当人们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抚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纵连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呢？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3: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何去？

0: 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2: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

0: 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的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0: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2: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的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2: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0: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2: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你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0: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

0: 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1: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0: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

0: 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1: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今天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窜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2: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3: 窜字
4: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3: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4: 窜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3: 炉灶的入火口。
4: 入火口。
3: 哎，
4: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3: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4: 所以是底下。
3: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4: 所以要有
3: 加把火，
4: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3: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4: 比较常见。
3: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
4: 嗯，
3: 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4: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3: 遮挡视线，
4: 遮挡视线，哎，
3: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4: 对，
3: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4: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3: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4: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3: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
4: 嗯，
3: 咱们从这边走。
4: 好。
2: 据村民介绍，窜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窜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4: 这就进院了。
3: 对，窜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4: 哦，依山而建。
3: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
4: 嗯，
3: 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4: 是。
3: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4: 哦，这边有个小院，
3: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4: 是，
3: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4: 秋收
3: 冬
4: 藏。
3: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

0: 哎，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嗯，啊，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1: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0: 冰箱是啊，
1: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0: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 对，
0: 嗯，
1: 很丰富，
0: 很有烟火气。
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0: 是，
1: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儿。
0: 嗯，
1: 它又有新的特点。
0: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对。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0: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座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座山影壁，
0: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2: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3: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都
2: 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1: 对，
2: 品味过清溪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下面我们与叔本理熊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生去寻找答案。
4: 西风萧瑟兮雨凉，鸬鹚直来问字堂。 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5: 洪亮吉呢？ 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被我们黄田、对我们金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 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奉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
4: 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纂金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
5: 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 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4: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
1: 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2: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3: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2: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1: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2: 我们俯瞰洋船屋，
3: 观景台上看。
2: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1: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2: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3: 哎，
2: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1: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2: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 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5: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皇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6: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7: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8: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9: 横向，
10: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5: 我是雅文。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因单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6: 张琛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沪上裁衣人的故事。
11: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

0: 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1: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可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0: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她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0: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

0: 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
3: 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4: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进那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5: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6: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2: 白月光轻轻摇醒了思量，宣纸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共赏雅乐，同寻根脉，泉州推出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
8: 秦始皇命人修筑的陵渠有什么秘密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为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福建泉州今年暑假推出2026年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将持续至9月30号。
8: 记者呢，从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本次交流季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3项免费措施、5项系列活动以及2项便利服务。欢迎台湾同胞来泉州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9: 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

0: 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各位听友，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镇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3: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呢，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呢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修筑了灵渠。
2: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4: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5: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4: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澧，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3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1/6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5: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4: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4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8平方千米， 形成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临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临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临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5: 那临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4: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临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临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临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临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5: 临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4: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临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5: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4: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华嘴、大 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春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水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宁渠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5: 宁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4: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5: 从古至今2000余年，宁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宁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4: 宁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规模，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宁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四年的本科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子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

0: 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3、4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0: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红衣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9: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

0: 史莱克七怪不知道的是，对方之所以叫做狂战队，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那名如意盘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得自一只狂热魔蜥，一旦使用这个千年魂环之技，能够令本方在3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被狂热状态加持之后，他们将失去痛苦的感觉，如果精神力不够强，也将同时失去神智，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也将被凝固1分钟，也就是说，就算那如意盘魂师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他之前施加在队友身上的辅助效果依旧会持续1分钟的时间，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瞬间扭转局面。
1: 当然，狂热技能如此霸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狂热技能持续的时间只有3分钟，3分钟之后，被附加过狂热技能的人将在1个时辰之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狂热的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死的就是自己。这是一个拼命用出的魂技，但它的作用也绝对不俗，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他放弃了正面的主动攻击，蓝银草快速探出，紧随小舞之后，被对方两名猴子魂师围追堵截的朱竹清也被他飞速地扯回身边，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刚被对手逼退的戴沐白。短时间内，本方七人快速聚集到一处。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仅要控制对手，同时还要控制本方的队员。唐三此时做的这一切，这个作用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狂战队中战斗力爆表的6个人并没有攻击，随着那妖艳女子的一声尖笑，全部都聚集在了她身边停了下来。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此时的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2: 你们认输吧，否则的话，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我也无法保证。
1: 而站在她身边的狂战队队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澎湃的魂力波动形成了扑面而至的巨大压力。戴沐白冷喝道：
3: 让我们认输，别做梦了，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1: 妖艳的蜘蛛女魂师不屑地撇了撇嘴：如果不是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既然如此，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0: 尖笑声再次从他口中响起，狂热技能只能维持3分钟，他不敢再耽搁下去。狂战队已经获得了7连胜，只要连胜下去，他们获得的收益将无法估量。哪怕对方有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在之前的团战中，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也正是因为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智，才会经常出现将对手打伤甚至致死的结局。作为指挥者，唐三当机立断：大家升空。史莱克七怪口中同时多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茬。就在狂战队飞速接近的同时，七人身体一轻，在背后突然出现的光影凝结的翅膀的作用之下，腾空而起，瞬间升入20米的高空之中了。对手突然消失，狂战队的队员们顿时失去了目标。作为唯一清醒的队员，蜘蛛女魂师大惊失色。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己方面对的对手竟然全都拥有飞行能力。飞入空中之后，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再吃下一根恢复香肠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狂战队中连一个飞行魂师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就算是那控制系的蜘蛛女魂师也无法像他的蓝银草那样控制20米外的对手。
3: 小三，现在怎么办？蘑菇肠只能让我们飞1分钟，小奥甚至只能飞

0: 经半分钟。
1: 戴沐白虽然不惧对手，但眼看着狂战队那全部超过35级的魂师们此时实力再次大增，他也不禁感到了一阵无力。唐三并没有慌张，沉声说，
0: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应该是那辅助魂师临昏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的作用。这魂技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沐白，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那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智。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辅助能力的总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们现在的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否则的话，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岂不是要和蓉蓉的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吗？
1: 马红俊说，
2: 可要是我们降落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那怎么办啊？
1: 唐三说，
0: 那就只能赌一把了。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但大家的安全更加重要。狂战队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了。小奥，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来？
1: 奥斯卡先给唐三递过来一根蘑菇肠，然后说，
3: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三儿，和戴老大参加二对二斗魂时，我给了他一根，之后我们又一人一根，这是第九根了，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一根来。
0: 好，那你制作出来给我，稍后当你们的飞行能力即将消失的时候，全部下台。小三，还是让我来吧。
1: 戴沐白此时已经明白了唐三的意思，他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来赌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更是在赌对方会被狂热技能反噬。
0: 不，沐白，还是我来。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在肉搏的技巧上你不如我，这何况我还有保命的手段。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想象中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也能够逃离战场。好了，既然让我指挥，就听我的吧。
1: 一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眼看就要到了，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身上的狂热状态显然没有要解除的意思。蜘蛛女魂师在短暂的吃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作为控制系魂师，他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如果史莱克七怪那边只有一两个人飞起来，那么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拥有飞行魂师，可七个人同时飞起来，那就只能证明这是技能的作用。唐三在赌，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的时间要短呢？奥斯卡将自己制作的第10根蘑菇肠递给唐三之后，立刻朝着斗魂台下飞。

0: 极为难受，但他依旧保持着清醒，和常人无异。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出太多。又过了半分钟之后，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之外都朝着台下飞去，脱离了斗魂台战场。蜘蛛女魂师看着他们一一飞落，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比赛场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之后，依旧剩下的唐三，脸色不禁变了。此时的唐三已经吃下了第二根蘑菇肠。蜘蛛女魂师脸上挂起一丝媚笑，
1: 哼，你还不离开战场吗？
0: 他仰望着空中的唐三，而唐三淡然一笑，
2: 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谁又能肯定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0: 此时观众台上已经是一片哗然。当史莱克七怪升空的时候，观众们已经是大跌眼镜，眼看着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样新奇的情况令欢呼和怒骂声同时响起。观众欢呼自然是因为魂师飞行的奇特景象，而怒骂的自然是因为双方脱离对战的对峙状态，而这怒骂的对象自然指向了漂浮在空中的唐三。唐三并没有理会观众们的反应，此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对狂战队的观察上。
2: 紫极魔瞳，
0: 他眼中紫光闪烁，紫极魔瞳已经启动。
2: 当戴沐白等人离开斗魂台的时候，唐三清楚地看到下方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体颤抖了一下，气势明显回落了，魂力波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凶猛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的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在唐三眼中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有了这样的判断，唐三自然信心大增。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在下方大吼，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笑到最后的终究还是唐三，第三根蘑菇肠吃下后不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狂战队的队员们集体一阵颤抖，除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五人眼中的狂乱之色渐渐消失，露出了懵懂的神情，眼底的光芒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开始急剧下降。成了，唐三心中一喜，但此时丝毫不敢大意，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蜘蛛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她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但幅度并没有同伴那么大，但她的魂力下降大半，看上去明显虚弱了许多。蘑菇肠提供的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唐三缓缓地落在地面上。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此时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魂力也恢复了四成多。
1: 果然如我所料，你始终不能持续飞行。
2: 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身体因为魂力抽空而痛苦不堪的同伴们，她依旧盯着唐三，似乎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唐三淡然一笑，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就算你们那位辅助系魂师不昏迷，这样的技能也应该只能释放一次。
1: 是又如何？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别忘了，现在你只有一个人，而你要面对的却是我们六个。
2: 蜘蛛女魂师毫不示弱，唐三微微一笑，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恐怕只有你一个而已。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进入那样的状态后还能保持清醒并指挥同伴，

0: 但那强化状态的负面作用你同样需要承受。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的魂力，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既然如此，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不是这样吗？
1: 黄熙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身上的武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但身体的强悍令他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2: 谁说我没有战斗力？就算凭借肉体的力量，我也能掐碎你这个混蛋！
1: 狂熙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自身魂力被抽空而消失，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愤怒过，一身强悍的实力竟然在唐三的蛛网束缚中没能发挥出半分，致使本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话音一落，狂熙立刻朝唐三冲过来。蜘蛛女魂师并没有阻止狂熙，他很清楚以狂熙的力量，就算没有魂力辅助，只凭借体力也能够扳倒一头健壮的公牛。蜘蛛女魂师之所以能够在狂热状态下保持清醒，是因为她那千年魂环带来的作用。除了强烈的毒素和柔韧的外表以外，她那个千年魂环技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50%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积极改变的同时，对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受一半，因此他才能在之前保持清醒，此时被抽离的魂力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了。经过先前战斗的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此时他剩余的魂力也只有30%而已。
0: 眼看着狂熙朝自己冲来，唐三并没有再催动蓝银草武魂，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和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失去了魂力的狂熙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这样一个对手难道还需要他的魂力辅助吗？眼看着狂熙张开双臂向自己冲来，唐三不退反进，脚踏鬼影迷踪，轻飘飘地迎了上去。鬼影迷踪使唐三的身形飘忽不定，虽然看似在前冲，可狂熙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身影。身形微闪，唐三已经切到狂熙的身侧，左脚轻巧地递到狂熙脚前，左臂横起，手肘向着狂熙的后背重击而出。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熙那样强壮，但他本身的力量可并不比狂熙差多少。从小的铁匠生涯，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令他有极为强悍的体魄。狂熙的脚下被唐三绊住，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就已经飞了出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他那千年魂环之际，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持，此时已经消失。掌心中无数蛛丝趁着唐三摔出狂熙身形定住的瞬间从正面覆盖过来，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全数笼罩。唐三眉头微皱，你还不死心？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闪躲，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缠绕上自己的身体。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已经被缠得像粽子一样，全身上下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蛛丝。
1: 蜘蛛女魂师大喜，大声说，
3: 快将他扔到斗魂台下，我们就赢了。
1: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没有一名队友响应他的话。侧头看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此时都已经被一根根蓝银草紧紧地缠绕着，在没有魂力抵挡麻痹毒素的情况下，他们连说话的能力都已经失去了。蜘蛛女魂师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似的，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紧接着不等他扯动蛛丝将唐三扔下斗魂台，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骤然被唐三释放出来。
3: 这什么？
1: 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 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而对于蜘蛛女魂师来说，这股气息产生的作用太强悍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身上的蛛丝从背后开始突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所有的蛛丝都朝着他背后的位置疯狂聚集，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身前的蛛丝就已经消失了。蜘蛛女魂师吃惊地发现，她正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蛛丝的起点是蜘蛛女魂师的双手，当唐三身上的蛛丝被全部吸收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拉着蜘蛛女魂师的身体朝着唐三飞速接近。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蜘蛛女魂师想要反抗，可是那股对他产生了强大压力的气息令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蜘蛛女魂师看不到，但处于唐三背后的观众们可以看得到。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正在从他背后亮起，而那些蛛丝正是被强行吸入了那里。唐三抬起右手抓住蜘蛛女魂师的左肩，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师在强大扯力的作用下撞向自己的身体，让他停了下来。
0: 此时的唐三紫眸中闪烁着一丝冰冷而邪异的光彩，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凡是看到唐三眼中光芒的观众都忙不迭地低下头，全身发出阵阵战栗，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唐三将左手食指竖在自己面具的嘴唇位置，向看台上的观众们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场上的局势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变化，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犀，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系魂师，都已经在蓝银草的缠绕之中。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抓住了肩膀，这场团战至此终于结束了。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牛奶咖啡的歌曲不仅是清新文艺的，而且作品表达的内容充满着正能量。开场分享的这首《胜利之光》带给所有人健康活力、简单乐观、积极向上的听觉感受，也是让我们对美好未来产生无限的向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演唱《聚光》。

歌曲《追光者》的演唱当中，岑宁儿温暖且治愈的嗓音诠释出爱情最纯真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对青春往事的回忆。当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能够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马上要送出的是胡夏的演唱《借光》。

0: 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呢，也是很适当的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每一天都是新的契机，每一天你的人生都可以开始新的篇章。莫文蔚温情演唱《如初之光》，用歌声陪伴我们回首过往，更鼓舞我们不忘初心，心怀希望地继续向前。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薇带来的演唱《守护着我的光》。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阳光形象，她在刚刚这首《我的光》演唱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音乐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包含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力量。继续要听到的是许魏洲带来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

光芒以张靓颖内心的感触为基础作词，歌曲当中表达了对乐迷们一路支持的感谢之意。细腻的流行旋律加上精妙的编曲，完美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也为听歌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空间。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勇敢逐梦，一起追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亚东的作曲搭配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点亮梦想》完美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要听到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

歌曲《大梦想家》节奏非常的轻快，歌词也是直观明了。TFBOYS 的演唱充满青春气息，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歌曲也展现了对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寻。继续来听鞠婧祎的演唱《梦的旅行》。

歌手韩安旭在《梦该勇敢去想》里坚定地唱道，要相信不后退。这首饱含着追梦力量的歌曲也是给正在梦想之路上奔跑的人们最好的礼物了。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追梦时光》。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继续与各位来分享音乐主题，有梦可待，未来我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焦麦琪的演唱《以梦为马》。

张含韵用干净甜美的嗓音把这首《一人一梦》诠释得充满青春活力。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所有人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和亮点。继续要送出杨培安的演唱《梦想从心开始》。

歌曲《星梦之光》除了由 SNH48 演唱，歌词也是来自组合成员吴彦文的创作，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语或者是修饰哈，却能够触动听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整首歌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心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便经历迷惘和感伤，只要怀揣梦想和希望，终将梦想成真。继续要送出孙楠的演唱《快乐梦想》，一起来听。

爱就该不断追寻，青春就该永不服输。歌曲《星梦之路》当中，赖美云用活力满满的歌声唤醒所有人心中的向往，即刻出发，一起奔赴更加闪耀的未来。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有梦可待，未来我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的演唱《我的梦》，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我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雅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每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理想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新旧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若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头一个周末就迎来消费的高峰，在荷兰的地酒博物馆，爱莲说相关的专题展览是吸引真侪人来看花中的君子莲花。咱厝人今仔日要来看到浙江的余姚，一张叫一个查某囡仔的一种爱心接力，吼，伫遮咧发生。文化卫生今天要来讲到古早人在这个哪人要怎样来解释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和想法，在那个无电器无科技的年代，他们是怎样来降温的。那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书，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吃海记当中的文章。那好，稍后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就继续开讲。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今日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第36届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哈，顶规日就是头一个因的这个活动的周末，得迎来这个人气的高峰，哈。那这种真好的体验，真好的场景活动，吼，让大家感受到什么款的快乐，哈，咱来听记者报道。
1: 下午四点，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会场已经坐满了人，各啤酒大棚上座率超过九成，碰杯声、音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游客李先生：
2: 我们喝得很开心，很放心，很美味，氛围很特别，身临其境，融入其中，名副其实的世界闻名的青岛啤酒节。
1: 这股畅饮的热情持续了整个周末，从午后落座到夜色降临，游客们举杯畅饮，酣畅淋漓间用一杯杯啤酒与夏天干杯。游客丁先生：
3: 我们从中午喝到现在没停一下，很好，爽啊。
1: 今年啤酒节各会场创新玩法，崂山会场的情绪发酵厂互动区排起长队，微醺实验室里游客通过基因检测装置现场测量酒量，几分钟就能拿到一份专属的啤酒推荐。情绪发酵厂互动区负责人何瑶：
4: 面向广大游客消费者的一个专属的娱乐空间，在现场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我们的酒量测试装置，你在现场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基因检测去知道自己的一个酒量的情况。到我们整个区域内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互动的小游戏。
1: 作为夏季文旅消费的标志性活动，青岛国际啤酒节正从传统的饮酒聚会向场景化社交空间加速转型，为城市夜经济和夏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青岛国际啤酒节运营相关负责人魏光斌：
5: 在这儿既能看节目、狂欢、畅饮，又可以微醺小酌，和朋友相聚，放松自己，体验轻松的氛围。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第一张的这个博物馆最近是推出这个《爱莲说》吼，这种历代的莲花文物雅集哈，你这个专题店吼，今真侪人来遮咧纳凉，而且来看这种花中君子哈。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2: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3: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4: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5: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雾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6: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好，多谢报纸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的消息哈。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台型的听到咯。下一期那个继续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的班底。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厝人今仔日要来讲到浙江余姚的一个故事。伫顶个偌久，浙江的余姚吼，有一位查某囡仔，但敢若只有五岁，不离个，伊为即个六楼的窗仔落落去吼，双手咧抓着即个花架。那伫安尼一个真危急的时阵吼，不管是物业啊，还是讲厝边、民警、消防，拢马上吼出动来帮助这位查某囡仔，后来咧伊得到一个救援。再有一个故事来听记者报道。
1: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一名5岁女童爬出6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进行保洁工作的何彩英听到哭声后，抬头一看，顿时心头一紧。孩子整个身体悬在窗外，随时可能坠落。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一路小跑冲向物业办公室求救。保洁人员何彩英，
2: 他一只手就放在窗门口，脚悬空着就晃起来了，在窗户外面。我当时心急死了，就跑过去叫物业经理过来。他们两个人都过来了，马上就去楼上救人了。
1: 物业经理张立芳、助理许杰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敲开5楼业主的门后，助理许杰爬上窗，立马抱住女孩。就在这时，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并接替许杰爬上了花架，将悬空的女童稳稳拖住。时间1分1秒过去，汗水浸透了衣衫，她的手臂开始发麻，却始终没有松手。热心居民潘建设，
3: 他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容易受惊，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幼儿园的事情，还有在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挺好的。
1: 与此同时，楼下也展开了一场地面接力，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纷纷从家中抱出沙发垫、靠垫、床垫，在正下方地面铺起厚厚的缓冲层，为万一可能发生的坠落筑起最后一道防线。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黄建鄂，
4: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那我们人换不来。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1: 回忆起当时的紧急情况，潘建设则说，
3: 坚持下来，能坚持吗？坚持下来那没办法，因为换一个人的话多一份风险。
1: 最终消防人员从5楼窗外成功将女童安全救下，从发现险情到成功救援全程仅用20余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孩的母亲叶女士怀着深深的感激，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叶女士，
5: 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合格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不顾一切的相助。
1: 潘建设说，
3: 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看到小孩这么危险，那去帮一帮，这个是正常。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就碰到这种事情勇敢的站出来，就是我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0: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班底。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用个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刷落去这条歌曲以后，进入到文化卫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文化为啥咱们来看到，这个古早人吼是按怎来解暑的哈？咱知影讲最近热人吼，真侪所在拢是高温，那不少人咧拢爱到这个博物馆内底去纳凉。那荷兰的博物馆咧真有想法，因得来。七月一个主题展吼，专门来讲古早人是怎样来消暑，怎样来避暑吼，来讲到一个古早的故事，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 他是来装食物的。
2: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4: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4: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5: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4: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4: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3: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4: 这件三分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屑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屑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3: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6: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4: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6: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3: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5: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歌声以后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拄仔只听到讲一张 K 线吼，一杯即个甜水吼，就是即古早人吼，销售诶吼，一个偏啊吼，会当讲真侪啊，毋是靠即、這个。啊，不是靠这个身体真的是凉快，真多是这种心理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看看，以前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用到这种触感的凉的东西，来去讲述，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7: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6: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
7: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6: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7: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6: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5: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的，就是咱厝上只讲文化卫生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只讲的音听到咯。那好，接下来再来听一条歌曲，倒转来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是故乡这本册。
1: 黄色朱家林，那是给老厦门来票选你上喜欢的鱼，黄色应该会高票当选。伊是河口鱼的招牌，老厦门人食的经验讲，入冬前食黄色，入冬后食乌色。雕刻的鱼味素拢袂歹，黄色就是当中上佳赞的。伊的肉质比雕刻的老大、加拉是搁较油、搁较白，会当讲根本就无臭腥味，自然成做老厦门人上佳佮意的。老厦门人去考市场，精心选两只鱼，用万火煎啊，有一点啊焦黄色，然后咧用水来滚汤，滚啊到白，或者是落豆油水，或者是落面线，互孙啊、爸母来开胃口，也阁有互病人来滋补。不过啊，一般袂用赤掌或者是盘啊，这种煎一盘做菜的，这就是黄色。

早年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挂线是钓鱼的高手。50年代的时阵，挂线归两口啊，为台湾转来到大陆。太太又阁是日本人，

当当时日子歹过啊，拢会讲伊是直步间谍，关押到牛鼻。自这以后，挂线就唔免上班啊，所以偷偷啊就走去钓鱼。阮一寡囡仔就爱缀伊去钓鱼。上个经常去的，就是杏林湾来钓黄石。厦门海堤隔了一米，继续延伸到杏林，这段就叫做集杏海堤。集杏海堤炸掉的是后溪这几条溪流，顺势就去了杏林湾水库。水库边啊，老几个洞口，就是通海的。淹水的时阵，海水会为外口泄入来。新入来的海水带真侪勇气，加好料味。鱼啊、虾啊、蟹啊、目睭睭来观水时，阮上该爱的黄色，这个时阵的目睹，特别海水内底观十倍、将近百倍。钓黄色啊，通厦门来讲，就无搁较好的所在了。

为阮徛的后江地到杏林，迄阵是路袂平的山土路，无路灯。那是赶暗时，或者是透半暝的潮水，得趁下晡尾啊，搁有一寡天光的时阵，赶紧打卡拉车去。到了海堤，找一个草丛较悬的所在，铺平水泥地，或者是纸片，或者是布地，盖衫，得赶紧困咯。伫野外真侪蚊啊，大个草蚊，细个乌蛇蚊，千千万万只，拢总啊，可能有半斤一斤。目睭就得甲你砍掉，阮的身体只要伸出去的所在，拢得抹汽油，闻到这个味啊，因就唔敢来咯。那因的锁去倒落咧，锁去你无抹油的鼻孔来，一个暗暝啊，就是安尼甲蚊仔来相拍啦。那想困，那想无困，那一旦水涨啊，水就会流入来，迄、那个声势足尔大，鱼啊虾啊就开始伫个水流顶面冰冷壳。每一个人拢精神起来，赶紧起来，甩干开掉，全部精力拢伫个钓鱼，完全唔管食蚊仔是毋是搁伫个身躯边咧踅。

我的调鼓除了挂弦是西洋式的掐调，我们家囡仔拢是用家己做弦杆，比如讲石笛杆、乌罗笛杆，绑着吊线挂一个烟推，啊，那是吊线哦，用尼龙啊线就真好啦。有时个用迄种梨乌弦呢，那胡琴呢，就是歌两杆或者是小木片。虽然讲这种装备是真差，不离个拄着好的条嘴，弦拢会用得到二三十尾，或者是五根十根。除了黄色，阁有乌色、芳头啊、金、红黑，有时阵有工业性的非洲质。第二到条嘴开始提啊，手杆，阁打卡拉车二十外公里倒去厝诶，甲鱼交好老母，倒头倒去困，到暗暝的时阵阁出发。当年在钓黄色、乌色这种钓类鱼的时阵，唔知影讲，因是叫做阴阳鱼啦，就是讲会用的做公，也用的做母，雌雄同体。黄色在变性鱼内底属于雄性先发育的一类。一下到两下时阵，黄色的性腺发育是成熟，开始承担雄鱼的角色。那过了两下、三下时阵呢，又个变作雌性。还有另外一种角色，我到现在都没去研究啦，说这个变性雄性的这个荷尔蒙较多，或者是说这个脂分泌较高较重，对黄色的这个肉的味素有多少影响。因为不管按照变来变去，在老厦门的肉来黄色在全部鱼的地位当中，上最有味素、上最好料是无法挑战的。通常见到的雕刻的鱼有蛤啦、黄色蓬头、包公头，一直到斑啊、赤掌啊，即卖拢会用的养殖啊。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计小差一倍，那是互人骗去，就真冤枉。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黄色，外观要安怎来区别呢？野生的是一个体型较歪、较长，嘴部也较尖。第二就是体色较清气，看了是光鲜鲜的青黄色。在巴肚、脚床、甲马尿啊，或者鳍的下部，迄个黄色是搁较透亮。第三就是胸部遮的鳍啊，会较长。在背后的迄个鳍咧，是较粗，尾鳍开叉搁大。那用色的黄色啊，嘴就会较圆、较短，体色咧会较无遐好看，伊的鳍咧会较发红色。尤其是胸部迄个鳍啊，较圆较短；甲只片的迄个咧是较细较溜。马尿啊的开叉咧，就较圆较扁咯。野生的黄色，那是就一海外，就是一两扭尔。厦门钓鱼的人叫伊神啊，咱那是两下叫伊鸡蛋啊，差不多都两扭外。养殖的黄色一年都有法大到八扭左右。这种生长的速度，甲因食的物件的差别，都造成一个质甲味。都差很多了。现在有一种高仿的养殖技术，就是经这种水流较急的海蟹，把养大的黄色放到那个大网箱里面去饲两三个月，那在要上饲之前半个月再把它长湿，让它耗油，外形和味素就有一点接近野生了。这种高仿的野生鱼，连老厦门人有时阵也看袂清楚。那若是以巴肚内底油水多啊少来分辨真假黄色，一般也是准。伫个旧历的九月份、十月份，黄色都开始要生后代啊。迄个时阵的紫菜也出芽，虾也正咧肥。不管食啥物物件，拢是真丰足的。迄个时阵，因的巴肚也是真油，所以迄个时阵也真歹判断。老鱼商山无林跟我讲，煮熟以后啊，野生的黄色生出来的迄种油脂是白色的，那若是养殖的咧，就会透一寡青色。
伊讲除此以外，高仿的黄色伫诶即种情况下底也真容易看出来。但是食春药、芥蜊，搁顶在花顶诶时阵，那是闻到一点仔土青味，吼，这就是黄色的食料的味素，都会闻到咯。那若是安尼讲哦，迄、那个嘴口就足尔厉害的人，才分辨会清楚咯。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报出来，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的音听到咯。那今天你来咱厝上车讲，就先开讲到这地。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大家逐天拢有好心。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友，各位乡亲，欢迎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我是蕾蕾。《融合到顶行》大刚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顶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融合到顶行的主当中，要来甲听友到顶分享第四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含共同部落论坛伫厦门开幕的消息。高公调李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从新闻报道来看，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和共同部落论坛在厦门开幕的消息。
1: 本届论坛以发展农业新式生产力，共促两岸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围绕农业新式生产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和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大家表示，大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和社区治理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有益探索，两岸乡村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期盼两岸同胞携手合作，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说，
2: 从我们祖国大陆智慧农业的发展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说也还是走在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对农业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就是我们在传统的两岸农业交流的基础上加进人工智能对农业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肯定也是有这个合作空间的。
1: 闽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邓启明说，
3: 福建省原来是六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2024年底又增加了8家，所以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我们希望把台湾农民创业园提升成为服务带动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1: 本届论坛还设置了海峡两岸民生福祉论坛、海峡两岸城乡融合发展论坛、海峡两岸农业绿色发展论坛等分论坛，进一步拓展两岸三农领域交流。

0: 我挂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刷落来要来看的，刷落来要来看的是2026年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最近呢伫个福建厦门吼正式的开幕。那相关的内容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的活动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围绕城市传脉、聚势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六大系列特色活动，多维度推动两岸汉字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合。启动仪式上，由两岸音乐人联手打造的歌曲《见字如面》全球首发。这首歌曲由台湾青年黄敬伟与福建文旅推荐官靠浪兄弟联手创作，讲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湾音乐人黄敬伟说：“
2: 我们歌曲的创作嘛。”我们的歌词也是由字到词到句，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的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亲身经历，真的是把我们的两岸文化传递出来。
1: 活动中，汉仪敦煌当代字库同步亮相，展示中华海外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并发布两岸汉字文化保护传承倡议，呼吁两岸同胞共同守护传承中华汉字文脉。现场还设置赠礼环节，将2025年高票选出的年度汉字释化为雕塑作品，赠送给两岸青年代表。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中国时报副社长、工商时报总经理王汝哲说：“
3: 从历年年度汉字的票选中，我们看见两岸民众对时代脉动的观察与对未来发展的期待。作为媒体，我们将持续发挥桥梁的作用，推动更多文化交流的合作，让汉字之美与中华文化持续传承，促进两岸民心相通，交流交融。”
0: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用核道顶镜做成玻璃仔的内容，而且规规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用核道顶镜电影听到咯。接下来来听一条好听的电影听到咯。接下来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海峡观察。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小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海峡观察，咱们来讲到哈，最近伫厦门举行了的这个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九届南华基层地理论坛这个相关的消息。而伫迄当中咧，有400多名来自南华的这个村里长、基层的干部、乡村的从业者、含甲专家、学者、够青年代表坐落来，讲到乡村要怎样来发展，灾害要怎样来防避，这个论坛会当讲是真实在来关心到咱百姓的一个大事的论坛。其实啊，南华乡村地理是南华共同的一个课题哈。不管是乡村的老龄化，还是讲少年出国打拼哈，这个乡村的发展啊，一直拢是真侪人真真头疼的代志。那即卖咧，大陆伫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开局的时阵。所以这个主题啊，南华乡村的科技学发展和应急协同，也是真大着吼。即卖这个时代话题，南华的同胞咧，不论海峡的倒一边，不论海峡的倒一边，拢想要好好啊过生活，好好啊来发展。有真侪互人讲起来，就叫做韧性，啥物叫做韧性？乡村韧性，真侪代表来讲啊，就是乡村伫个灾害面头前吼，无用个真脆弱，都有家己的这个生存方式，家己会当徛起来吼，袂用个劈落去，吼，袂用个劈落去，是按怎来做这种乡村的韧性呢？吼，伫个清华大学咧读博士的台湾学生吼，陈义轩，伊讲伊为这个花莲的地当看到一件代志，灾害唔限定是修。大坝哦，修大坝，更加重要的是修人心加组织哈。伊讲一旦地动，还是讲一寡灾害来啊，路无啊，路断去啊，即、这个到外口的即个通信也断去啊，老人是无人管的。即、这个时阵再去组织，已经袂赴啊。伊讲其实啦，乡村的即个韧性，讲到底毋是一种硬性的条件，是一种人甲人之间吼。厝边甲厝边之间的一种信任甲互相帮助。一湾浅浅的海峡，其实南华的同胞拢咧想的，就是要怎样甲这片土地，咱生存生活的这片土地，产生搁较好的连接吼。所以这边的这个活动，也当讲是充满这个泥土味的吼。大家拢咧讲的是真实在的生存生活。发展的安尼的一个话题，也希望讲两岸这个融合会用来更加好的打滚咱百姓的生活。那今天的海峡观察就先到这里哦。那今天的海峡观察就先到这里咯。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融合到顶行，这个相关的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到顶行等于听到咯。沙拉基哥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特登来的进入到融合家园，要来讲中国金龟百花电影节的消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又继续倒转来吼，咱要来讲到即、这个2026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已经举行了咯。那这边呢，有即个演员闫妮、吴康仁、李思彤拢咧邀请讲，大家吼十一月份一定爱来到福建厦门，到底来参与这边的电影盛会。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推介会现场发布，演员吴康仁、李思彤担任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介人，演员闫妮则以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的身份出席此次推介会。她介绍了本届创投新演员培育方面的创新举措。以志愿者推介人的身份亮相，吴康仁直言倍感荣幸。在他眼中，金鸡是因热爱而生的电影盛会。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影迷与从业者，而朝气蓬勃的青年志愿者们为这场光影之约增添了浓浓的温情与温度。
2: 而来到厦门，给我一种不需要刻意融入的默契，在这里，你可以非常放松的生活，去观察，去沉淀。也因为这份清静，让我在遇见金鸡时多了一份特别的共鸣，也让我感受到电影人一直有一种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的力量。
1: 三次到访厦门的吴康仁用如鱼得水形容自己对厦门的适应和喜爱。
3: 天气跟湿度是非常适应，有一点点湿湿的，有一点热热的，那我会觉得我蛮放松的，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走在街上然后很舒服，然后吃厦门的美食，然后比如说蚵仔煎啊、炸酱面又吃到了，又吃到了，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就一上菜我就已经，就是每一道菜就哇，因为很好吃。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个夏天火爆出圈，片中女主南芝的饰演者李思彤也担任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荐人。李思彤真切地表示，自己感受到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对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的善意。
4: 我对金鸡最初的印象是从荧幕上那些闪耀的时刻开始的。我一直都觉得这里是电影人的殿堂，是无数电影人心之所向的一个盛会。但是今天站在这里，真切地体会到金鸡最动人的内核，它盛大专业，却又格外的温暖包容，始终愿意把所有的聚光灯分给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哪怕你才刚刚出发。
1: 作为幸运的青年电影人，李思彤鼓励怀揣梦想的同行者一起出发，用声色真实的力量开启脚下的这一步。他说，这会是未来回望时闪光的起点。
4: 作为和大家一样的青年电影人，我想对正在准备自己第一部作品的青年导演们说，你手里的镜头就是表达自我、记录时代最有力的语言。或许技术会有些生涩，但这份生涩里藏着最真实、最动人的力量。也许有时候会犯错，但当时最闪亮的起点。当你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人产生共鸣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
1: 李思彤表示，此番走进厦门，走进金鸡，让他直观感受到了金鸡百花电影节与鹭岛这座城市双向奔赴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厦门和家乡潮汕的相似。
4: 我觉得厦门会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它和广东是特别相近的，然后我感觉他们之间的文脉也是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曾经解释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曾经解释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曾经见证过无数先辈就是背井离乡岁月，会让我感觉好像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故事。
1: 多次到访厦门的闫妮对这座滨海城市有着极佳的印象。
5: 厦门很美，每次到厦门我都觉得是很松弛的。它真的是美在骨子里，一种松弛与开放。还有就是真的是，它是就是城在海上，海在城中，海风吹来。文艺气厦门这么多年，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嘛。这座城市就很文艺。
1: 作为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闫妮也现场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与期许。对于未来的金鸡创投项目，闫妮满怀期待。他直言，十分渴望邂逅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守初心的优质影视作品，也甘愿躬身助力新生代影视人成长。他说，我非常愿意亲身参演，亲力助力，陪伴青年主创一起打磨佳作。
5: 但每个演员我觉得都有他的局限性，怎么突破局限性也是演员一生的课题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就需要不断的去挖掘自己，需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剧本其实也要有好的文学。所以我这次非常有幸来能参加这个创投，我也希望能看到好的东西，然后跟他们年轻人不断的去探讨和学习。
0: 好，各位听友，拄啊，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卡在而且开开混听客户端来查出融合斗阵行，等于听到咯。沙拉奇哥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刷落去最后这部分，要来讲到的是看见新大陆。讲时间是四天的2026世界林工智能大会，顶无偌久的已经结束了。不离个为这个论坛吼，上届咱的记者看到真侪上届前沿的一寡这个信息吼，一寡这个科技。今年的这个林工智能当中，会当讲是甲千行毕业拢产生真关。真大的关联。那最近也真侪人讲，是不是用来靠这种机器人吼，这种上强的大脑来去防灾吼，来去防范地震吼，来预测地动吼，防止地动。那这部分现在有什么款的进展？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昨天举行的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2: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厅、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阶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1: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0: 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告诉中国之声，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1: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

0: 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1: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0: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2: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0: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0: 好，各位听友，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讲即、这个机器人即摆吼，真正是真厉害，会用代替人做真侪代志，包括搬戏啊，包括家乐事啊，种种吼，各用诶，听讲伫诶药房来帮大家来求药吼。那即摆即种具身智能诶机器人已经是进化真好啊。再用一回事，咱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林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普通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人机协同的这样一个呈现。
1: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2: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2到3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1: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3: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所以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的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4: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这种场景。
1: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振平说，
4: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3: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0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0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各位听友，拄仔食播出的，就是用合道听镜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用合道听镜等于听到咯。那好，感谢咱的听友这点钟的陪伴。第一节目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大家拢有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